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8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0: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1: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个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轼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长幅画卷当中。
0: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丰登，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1: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对
1: 啊，很有文艺感啊。
0: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益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家具。到了11点半到1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茶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点到4点半，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点半到5点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1: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岐山湖景区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1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0: 对，
1: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岭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岐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就一餐的 事儿啊。
0: 对，
1: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
0: 嗯，
1: 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0: 酒店啊、民宿都有、啊。
1: 对，价格呢也不贵，100-200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
0: 嗯。
1: 提前预定。总之啊，岐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和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光，还是去和朋友结伴出游，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赶紧收拾行囊，来岐山湖开启一场浪漫的山水之旅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柚子啊，是秋天的应季水果，它的全身都是宝。柚子肉呢，有助于生津止渴；柚子皮有助于止咳化痰。吃柚子究竟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另外，吃柚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秋天常吃柚子，身体会感谢你。柚子中的柚皮苷有助于抗氧化、抗炎症，保护心血管和保护神经。柚子中的香豆素物质具有抗凝血、抗菌、抗炎、降血糖、抗高血压和辅助抗癌等多种生物活性。柚子属于是高钾低钠食物，高血压患者食用后呢，有助于稳定血压。柚子还是一种低 GI 食物，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血糖控制不佳人群食用。但是呢，仍需注意控制摄入量，避免大量食用。秋季啊，燥邪当令，人体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等不适症状。柚子不仅能够清解肺胃之热，还有水分含量高、维 C 含量丰富的特点，所以说有助于养阴生津，缓解干燥引起的不适，适合口干口渴、容易上火的人食用。柚子中的大量维生素 C， 经常食用可以抑制黑色素生成，让肤色更白净。维 C 呢，还能够刺激身体合成胶原蛋白，从而紧致肌肤、预防皱纹，让皮肤保持较佳状态。《本草纲目》中记载，柚子肉酸寒消食解酒毒，对于孕早期女性来说呢，还能够缓解孕吐。柚子热量较低，膳食纤维含量丰富，食用后既可以增强饱腹感，还能够帮助润肠通便，是一种对减肥友好的水果。给您推荐柚子的三种吃法：柚子雪梨百合汤能够润燥止咳，柚子陈皮茯苓茶可以理气化痰、健脾祛湿，柚子芡实老鸭汤能够滋阴润燥、健脾益胃。柚子浑身都是宝啊，除了果肉营养丰富之外，柚子皮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不仅可以止咳化痰，还是居家生活的好帮手。柚子皮外层含有柚皮苷、橙皮苷，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柚子皮内层是白瓤层，其切条后用盐水浸泡，焯水去渍后，再用白糖或者蜂蜜慢煮收浓，能够制成蜂蜜柚皮蜜饯，是传统零食，也可以制成茶饮，有助于理气消食、止咳化痰。将柚子皮放在冰箱里，还可以有效减少冰箱的异味。最后呢，提醒您，柚子啊，不建议和药物同时服用，尤其是降压药、降脂药等，因为柚子中含有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会抑制体内一种重要酶 CYP3A4 的活性，导致某些需要该酶代谢的药物代谢速度减慢，药物在体内停留时间延长，引发药效增强数倍或不良反应发生风险，不利于健康。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3: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3: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

0: 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 自四代里咸丰，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咸丰这人的晚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 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
1: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8: 走，走，老婆，快跟上，
6: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

0: 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 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2: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像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过日子有滋有味的事儿啊，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说到吃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同时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早餐啊，偏西式的，什么牛奶面包
0: 啊，
1: 有些人就喜欢吃中式的
0: 三明治啊、面包啊这些。
1: 对，那中式的呢，无非就是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0: 豆腐脑。
1: 对，各个地方的早餐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你去了武汉过早呢，一定要吃的是热干面啊。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早上起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孩子要上学，所以会准备一些这个面包。那如果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话，那刚出炉的面包香气真的是让人挪不住脚啊！酥脆掉渣的可颂，巧克力爆浆的脏脏包，铺满鲜亮水果的软欧包，每一个都在橱窗里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
0: 哎呀，
1: 跟你说，快来买我呀！
0: 而且一进去，你有没有感觉到，只要闻到那个面包的奶香味儿，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面包这些事儿，因为常吃的东西我们更要来关注啊，比如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几种面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得少吃一些。首先呢，就是面包放半年不会坏啊，保质期长达半年的面包呢，堪称移动的防腐剂博物馆，里面像什么丙酸钙呀、脱氧乙酸钠、山梨酸钾这些化学防腐剂形成的保护罩，虽然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你长期吃会加重肝脏的解毒负担。
0: 尤其是像脱氧乙酸钠啊这个东西，长期食用呢会伤害这个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减弱啊、颤抖啊、惊厥，也可能会有体重下降和慢性肺水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在2024年3月12号的时候呢，食品安全标准与评估监测司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其中呢就删除了脱氧乙酸钠在黄油和浓缩黄油、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烘焙、烤制食品当中等等的使用，就是不让在里边用了。同时呢，调整了它在腌制的蔬菜当中的最大使用量。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2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但是目前啊，在售的面包当中仍然还普遍添加脱氧乙酸钠啊。因此呢，在这个标准新旧交替期间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一些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含添加剂的面包。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面包是属于那种包装类的面包。
0: 对，
1: 如果你去鲜面包店买的面包里头，它不会给你放这些东西。
0: 对，一般它还会标注着，比如说今天的就是
1: 日期
0: 大概可能最多也就第三天啊，三天能之内吃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之后就建议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因为它不放防腐剂啊、所以就它的保质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
0: 没错。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假的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呢是健康面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注意辨别是否是真的全麦。用全麦粉制成面包，包含了麦子的这个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切开后呢，能够看到均匀分布的麸皮颗粒，口感粗糙，略带酸涩。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般减肥人士喜欢吃的，这是这些全麦面包，不好吃，是真的啊。那口感是比较粗的啊，
1: 对，但它顶饱。
0: 对，但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全麦面包，虽然说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啊，看着哎感觉像哎这是全麦面包吧，实际你看这个配料表就知道，是商家用焦糖色素染色白面粉，再掺入少量的麸皮制作而成的。那这种假的全麦面包所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足纯正产品的1/3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首位必须是全麦粉的，并且呢标明了全麦含这个添加量的这么一个面包啊。
1: 是，所以我的朋友说，我老吃这个玩意儿，减肥我也瘦不下来。
0: 而且我感觉挺好吃的呀。那么你买的不是真的全麦哦。
1: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
0: 不健康。
1: 那也不能这么绝对
0: 对。
1: 但是健康的一定都是不好吃的。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人造奶油面包了，它呢真了不得，是披着羊皮的甜蜜杀手。这些标榜所谓的植物奶油、雪白奶油的面包，实际上是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工业制品。那为了节省成本和延长保质期，大部分商家呢会制作奶油面包的时候采用植物奶油，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
0: 嗯，
1: 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啊，这些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比如各种各样的派呀、这些东西啊、那个玩意儿你就是放一放，你发现你嚼它的时候根本没有奶油那个就是形态跟口感了。
0: 对，
1: 就是跟一个小黏糊的一个小球就似的，你一瞪它拉丝的那种啊。
0: 没错，
1: 过多吃这些东西啊，不仅会导致越吃越胖，更会加重你血糖血脂的代谢负担，堪称血管健康的慢性杀手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你在成分表上看到这些名字，它们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植脂末，还有植物奶油、植物起酥油、奶精酥油、马其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家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强调啊，我们的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其实我之前学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去蛋糕店里面，你买，你问人家说是啊，你这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啊，人家一般都说啊，动物奶油。能分别真的动物奶油和假的动物奶油就一个方法，你把上面的奶油抹一小块在自己虎口的位置，用体温把它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假的动物奶油它是融化不了的
1: 啊，
0: 真的动物奶油一会儿它就化了，
1: 就化成油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店啊，它会告诉你一定回家以后现在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啊。你像咱们原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咱小的时候九零后吃的那种蛋糕，
1: 哎呀，粉红色的花的那种蛋糕，
0: 对，你放的时间长它是硬的，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你就哪怕在室温下放它都是硬的，时间长了你不吃它上面那个奶油变成硬壳了，
1: 对，
0: 那个就是人造奶油。
1: 对，
0: 而现在的动物奶油你放一会儿它塌了，这就是真的动物奶油。
1: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其实吃这个动物奶油都越来越多了，而且商家呢在放的时候呢使用动物奶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你也别浪费把它扔掉。这个东西我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东西啊如果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偶尔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买这种包装形式的蛋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面包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标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它就属于植物奶油，我们少吃为妙啊。
0: 没错，
1: 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还有几种面包您不要买。
2: You're lusciou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这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希望你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这次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这一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蛋也能对付，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面包，除非是那种面包房里先做出来的，只要买的是带成品包装的这个面包呢，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看仔细点。比如刚才我们就说了防腐剂超标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全麦面包它是假全麦面包，
1: 对，
0: 还有就是里面给你添加了植物奶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呀，水果面包那真是裹着糖衣的维生素刺客。你知道那个水果面包看起来真的是好看啊，那五颜六色的水果看起来有食欲，
1: 哎，太好看了，又好看又好吃啊，感觉。
0: 对，但是你想想，你的苹果在室温下，就是室外，你放不了一会儿就氧化了。
1: 对，
0: 苹果梨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被氧化啊。水果，你想那看的水灵灵的那个东西，它为啥呢？其实它是把果粒浸泡在含有山梨酸钾的防腐剂溶液当中。这类保鲜药水不仅会让水果丧失90%的维生素 C， 还会携带超国标3倍以上的微生物的这个抑制剂啊。也就是说，你让那个水果不坏，看着水灵，又能运输又能保存，肯定加了东西了啊。
1: 对。
0: 更讽刺的是，多数新鲜果粒儿是实为冷冻很久的库存货。你觉得谁给你现剥个葡萄？现弄个橘子？现切块苹果？不可能啊！或者经过糖渍硫熏处理的罐头水果啊，在成为包装面包装饰面前，他们早就已经经过多道工业流水线脱胎换骨了。
1: 其实真正的鲜果啊，从来不会在这个面包上泛着塑料般的光泽。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想要感受果香，不妨挑选现场切配的新鲜水果的这种店铺啊，或者是自制新鲜蓝莓啊，或者香蕉夹心啊这种的欧包，既控糖又健康啊。
0: 就是你自己带根香蕉，再带块面包就可以，往里一夹就得了。
1: 对对对，最健康的了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非常蓬松的面包啊，危险的化学云朵。很多人喜欢那种入口即化的蓬松的软面包，但是越蓬松越要注意了啊。面包想要达到蓬松软绵口感，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入大量的软性材料，比如说糖啊、油啊之类的，
0: 尤其是油啊。
1: 对啊。二呢是添加食品添加剂了、啊。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面包的时候，你们都会放黄油，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有的时候想让这个面包或蛋糕起得更蓬松，然后更好口感，往里放什么猪油？
1: 哦，对，
0: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哈。那为了让面团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效果，就会加入糖和油。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内脏脂肪堆积。更隐蔽的是呢，我们说高油高糖的环境呢，会麻痹味觉神经，让人越吃越上瘾啊。就是你的嘴啊就被灌刁了，清淡的东西你吃不了了，
1: 对、
0: 啊，就得又甜又油的那个东西啊，比如老北京的八件里面的蜜三刀啊。
1: 那真的是糖油混合物啊，
0: 但是是真好吃。
1: 另外，这个不良商家，有的不良商家会为了追求极致的松软，甚至会违规使用含铅的泡打粉，长期使用呢会损伤神经系统，加速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就我们所说的铅中毒了会变傻，这是真的啊。青少年呢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些问题。那健康的面包是有适度的弹性的，撕开时呢呈现丝状纤维组织，过于绵密像海绵这样的结构反而要值得警惕了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技巧来识别。首先第一个，按压测试，健康的面包按压后回弹需要2到3秒左右，按压后3秒内迅速回弹的超蓬松面包，哦，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会暗藏这个铅超标的危机。
0: 没错。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天然发酵的气孔呢是大小不均的，化学蓬松的气孔呢那就跟蜂巢一样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1: 对啊。
0: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了，一定要警惕什么面包改良剂呀、乳化剂呀、酶制剂呀这些模糊的表达。这类复合添加剂呢可能包含数十种化学物质给你弄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在买面包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去一些现做的这个新鲜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啊，你只需要尝尝口感，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防腐剂这些东西都不会添加啊。再有一个，你从网上买那种带包装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就是填充了气体的，那它能够放的时间长一点的。首先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只有面粉、水、酵母、盐的基础款面包优先选，当然它一定不好吃啊。再有一个，拒绝超长保质期和颜色太艳、香味太浓的。保质期长防腐剂就多，颜色太艳、香味太浓，添加了人工色素和香精。
1: 对，
0: 另外自己动手做是最好的啊，干净又卫生，吃着超安心。即便家里没有面包机，什么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也可以代替啊，做出健康美味的面包。 报。但是我觉得现在。

0: 面包机很成熟，你真的不用管它，
1: 直接
0: 配料对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放多少奶粉，放多少牛奶，或就是奶粉牛奶你都可以任选一样，
1: 对，
0: 盐糖酵母面粉黄油鸡蛋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配的明明白白的，你就往里添就行了。大概一个面包机1-2百块钱，然后呢做一个面包，我做的那个常规款的面包就是叫标准面包，因为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啊，我那个标准面包大概2个多小时，你放里边你也不用管，咕咕咕咕咕妞，你就让他自己弄去就行了，
1: 最后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吃就行了。
0: 对，切切晾一晾，因为它烫嘛，出来之后你需要让它定定型。如果你想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鲜果，鲜果不行，你加点果干，比如买那个蓝莓你就给它放进去，或者买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水果给它切成小粒放进去，都可以做到这个啊。
1: 对啊，
0: 所以呢其实呢要健康啊，就是咱们一少点外卖，二少吃这种成品包装的，因为里面为了保质呢适当的一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日常我们常吃的这个面包，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买面包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物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景区、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到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筑烂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啊，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2: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从没有海平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2: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称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2: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2: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2: 你像胡服骑射呀。

0: 东郭先生溜须走过，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禄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啊，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县，晋察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上卷三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富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10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 万林区、贡甸集子及手工做饭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两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两件都是纯铜材质。
1: 嗯，
0: 但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内身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且完错且度大屯顶，奎龙寺刻名反湖，营寺刻名同源湖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干挺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举全县之力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四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形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0: 11亿元的14个重点梦里项目，最有西北坡红色油、贝叶山水生态油、驼梁避暑休闲油、中山口谷文化油、文坛温泉看眼油、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市井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梦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坪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坪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虎虎水滨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时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坪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坪山的品牌。近年来坪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坪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星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坪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雕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坪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坪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好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限于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坪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 夜间物流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理想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坪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坪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开业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坪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坪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坪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坪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坪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坪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

0: 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6: 快乐，
4: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一起在午后的时光当中打卡大美山河，品读各地的文旅新动态。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旅热点，看看国庆之后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精彩的文旅活动呢。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年的一个整体的国庆节的出游的这样的概况啊。 那么在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 全国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 7天的假期呢， 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国内旅游总花费7383亿元。 按可比口径日均数据来看的话呢， 和2025年去年同期相比呢， 出游人次增长了6%， 旅游花费增长了4%。 那么国内的文旅消费可以说是持续的在升温。 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天津的邮轮口岸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共有10艘这个次邮轮客班轮出入境，那么出入境的旅客呢超过了1.8万人次，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其中呢外籍旅客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可以说邮轮的出境游的热度呢是持续的在上涨的。 10月9日，2026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山东青岛举办。 那么这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爱上田园，乐舞欢歌，创新的采用了沉浸式的情景演绎，搭配主舞台集中展演的模式，把胶东乡土情搬上了舞台，也给游客朋友们呢带来了独具乡村气息的文化体验。 在10月8日被誉为中国减贫地标的宁夏闽宁镇，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迎来了开园100日的活动。 那么这座占地74亩的村落， 在白天呢接待了游客23万余人次， 外省游客占3成， 还迎来了近1000名的海外游客， 上演了万余场的戏剧演出， 营收2500多万元， 全网呢曝光突破了3.4亿次。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里日均游客破万， 沉浸式的戏剧生动地再现了东西部山海协作的温暖记忆。 文化润江中国画作品展哈密开展， 画卷从喀什古城延伸至帕米尔高原。 在10月9日， 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喀什大学主办的文化润江主题性中国画创作活动，这个作品展在哈密站开展，在哈密市的博物馆开幕，画作呢也是取景横跨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用国画的笔墨描绘了新疆的山川与人文的风光，带来了一场边疆的美术盛宴。

在10月11日2026新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启幕。那么这次的旅游季呢，也是聚焦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和度假休闲的核心主线，推出了多项的特色活动，吸引了游客前来感受当地生态之美和民俗文化的魅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一个电影票房吧。那么截至10月11日呢，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10亿。那么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的呢，分别是《飞驰人生3》、《欢迎来龙餐馆》和《功夫女足》。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希望能够给您的一些出游呢带来一些灵感和方向。那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带领我们再稍事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出发。

然后在刚刚结束的双节假期呢，河北博物院的热度可以说是持续走高。那么整个假期呢，接待的观众啊超过了23.4万人次，省外游客呢更是占比高达57%。所以看出来呢，这座省级的博物馆的一个出圈的魅力啊。那我们河北博物院呢，可以说是藏有半部燕赵5000年文明啊，十大常设展厅，还有很多场的这种重磅的临展啊，而且呢还有什么的数字啊、沉浸体验，都是一应俱全的，可以说也是现在来到石家庄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文化地标吧。那么首先呢，给大家来画画重点啊，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想看一看我们的镇馆国宝，一定不能错过哪儿呢？首先呢，就是咱们的满城汉墓展厅的两大王牌，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还有这个错金博山炉，这个应该说是咱们的这个镇馆之宝了啊。像刘晟的金缕玉衣呢，也是国内出土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一共是2498片玉片，有大概1000余克的金丝精工打造，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啊，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国宝了。那么除了金缕玉衣之外呢，还有长信宫灯也被誉为是中华第一灯，2000年前呢就自带无烟的环保设计啊，可以说工艺非常超前，而且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精巧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错金博山炉，这个呢也是代表了汉代的一个工艺的巅峰水准，所以说呢这三个应该说是这个王牌的镇馆之宝，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就如果你第一次来，或者说时间又比较紧张的话啊，建议你可以先从重点的地方开始看起。刚刚呢说到的是满城汉墓的展厅，接下来呢就是中山国的展厅了。在中山国的展厅呢，我们主要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还有错金银虎视鹿屏风座啊，就这两个应该说这个方案座呢，应该是造型非常的繁复精巧的，属于战国青铜工艺的一个天花板了。在这儿是看什么呢？中山国战国的青铜工艺的，而且呢，这些国宝呢也是禁止出国的展览的国宝之一了。在这个展厅呢，我们就可以见证神秘的一个中山国的璀璨文明。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个，接下来看什么呢？看全国仅存2件的什么呢？元青花釉里红盖罐，就是在我们的名窑名瓷展厅有一个压轴的国宝啊。那么河伯这件呢，是唯一就是带原装罐盖的啊，就是原装的这个罐还带着盖儿。这个珍惜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整个的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盖罐呢，全国仅存2件啊，咱们这个还是原装带罐带盖的，所以说这个珍惜程度也是很高的，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排到前位去看。除此之外呢，还推荐各位去看一个燕赵文化代表的，就是透雕龙凤纹的这个铜扶手，这个呢也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青铜宫门的扶手啊，非常大气磅礴，也尽显咱们古代燕赵的雄风。那么除了常设的这些国宝馆之外呢，近期呢河伯的这个临展可以说也是不错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啊，比如说定窑，咱们这个河北的定窑恢复了生产50周年的一个成果展，在这儿也可以看到，还有宋代的礼制文化展，比较适合这个亲子的一个生灵奇缘文物动物主题展啊，还有全新升级的一个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集中的展示了我们河北的剪纸、皮影等等的这种本土的非遗的一些文化啊，同时呢还有了这个光影河伯数字的沉浸展厅啊，也可以让我们的这种文物去生动啊，去互动起来啊，所以说咱们到了河伯之后呢，就可以多方位的去感受这座国家级的一个博物馆啊。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路线吧，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些必看的国宝啊，那如果让我推荐路线的话，我觉得2-3个小时的吧，就是亲子短途，时间紧张，因为毕竟可能大家留给博物馆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么入馆就可以直接先
坐电梯。

上二楼，先打卡我们刚才说到的满城汉墓展厅、中山国展厅，一次性的看完我们河伯里面的核心国宝。然后呢下楼参观什么呢，北朝壁画、曲阳石雕、名窑名瓷展，打卡刚才说到的啊，这个就两件的什么呢，元青花盖罐啊，咱们河伯就有一件。最后呢顺路再逛一逛新推出的像一些非遗会客厅啊，核心的景点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再可以看看一些这个衍生的这个纪念品啊什么的啊，就这个一下午一上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咱们河北博物院虽然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定要提前公众号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入馆啊。周一呢全天闭馆，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7点30分。第二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的去就是在网上查阅一些信息啊，或者是到了那儿到了当场问一问有没有像一些这个讲解呀，它有的时候是会有免费的一些讲解的，但是一定要凑对时间啊，这个要提前的注意一下。或者呢也可以去这个租一个什么 AR 导览呐、这种的啊。但是我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反倒更倾向于就是有导游来给我讲解，因为我听那个就是租的机子里面的讲解是吧，总觉得他讲的跟真人导游差了点意思。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不管你是参观哪个博物馆啊，国博也好，还有这河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博物馆，馆内基本上都是禁止自拍杆的，而且呢拍照呢禁用闪光灯啊，禁止触摸展品，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啊。另外呢就是大件行李呢可以免费寄存的，场馆呢就是面积比较大，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穿上舒适的鞋子啊，因为就算你走马观花的看，我感觉也得要两个小时吧。深度游的话建议您一定要预留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现在呢就是很适合去逛这些在节假日的时候比较火爆的一些场馆了，对不对？错峰时节去逛我们河北博物院，没有拥挤的人潮，反倒更适合静下心来去触摸千年的文脉，读懂我们的燕赵故事。

山河辽阔，秋意盎然。我们的秋天呢，可以说燕赵大地的秋季风光正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呢，去真的让自己可以从身心呢都放松下来，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希望大家能够不负秋色，不负旅途，在这个秋季呢获得非常好的一个这种季节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官吧。这首曹阳的丁香花呢也送给各位，因为这个时节啊，在南方可能丁香花也更多一点，但是在咱们河北啊，很多地方也已经种上了丁香花，在这个季节都是正在开放的时候，可以去闻一闻来自丁香的味道。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3: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4: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3: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4: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5: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4: 庞殿魁的确是明军第一猛将，当年刘铭传率军去打常州，结果在半路被袭受了重伤，庞殿魁率军赶到，拼死救出刘铭传。他在奔牛镇筑垒死守20余天，三路太平军无可奈何，刘铭传带伤来救，里应外合打了个大胜仗，10000多人打退了太平军50000多。庞殿魁一战成名，也更受刘铭传敬重。庞殿魁见刘铭传真生了气，但依然斗胆劝说道，这不是有没有豪气的问题，而是为了把握性。

0: 更大一点。
1: 金晨，别的都不说了，明天这一仗我已经决定就这样打了，而且我准备把你放到最难的地方，你就给我句痛快话，上不上阵？
0: 当然要上。
1: 明军出队没有我唐殿魁的事，那真是出了鬼了。唐殿魁不再争执，刘铭传让唐殿魁带右路军，因为右路军所对的杨家将易守难攻，左军由刘胜藻率领，他自己亲自率领中军。第二天一早，大军出发，到了一个叫素石桥的地方，已经离东捻军阵地不足七里。探哨报告，东捻军没有任何动静，好像对官军今天即将进攻毫无察觉。
2: 好，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刘铭传命令留下五营守辎重，其余二五营营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东捻军其实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也是兵分三路。赖文光居中，他的西边杨家将因为有积累可以依托，因此配置兵力略弱；而东边河谷平缓，易于涉渡，因此是最为强悍的人化帮率领马队迎战。双方这样的部署，便形成东捻军悍将人化帮迎战刘胜藻的格局，而刘胜藻的战斗力没法与唐殿魁相比。刘胜藻争功心切，最先进攻，人化帮等他率军渡河渡到一半时，率骑兵突然风驰电掣般杀了过去。因为当时天刚刚亮，等洪水般的马队冲到近前时，刘胜藻才看清楚，他当时就慌了手脚。淮军依仗的是洋枪洋炮，人化帮的马队所持多是削尖了竹子做的竹矛，短兵相接，淮军放过一遍枪之后，根本就来不及换子药，手里的洋枪就连烧火棍也不如。刘胜藻率部退回河岸，人化帮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击刘胜藻，他则亲率一路向中间靠拢，去攻打刘铭传的中路。渡过河的刘铭传先是遇到赖文光部的迎头阻击，打得不分胜负之际，人化帮的马队自东向西横扫过来，立即把他的中路军截成了两段，一段向河对岸退，而他则被赖文光和人化帮前后夹击，淮军的洋枪一轮轮释放，无奈捻军一层层向上围，眼看被围得铁桶一般。刘铭传一边用七响后膛枪杀敌，一边问道：
2: 怎么搞的？西边的捻子怎么都跑这边来了？
1: 清兵告诉他说，
0: 刘统领一接仗就败了，碾子马队就围咱们来了。
1: 刘铭传恶狠狠地骂道：
2: 哼，等打完了这一仗，非扒了他的皮。
1: 正在无望的时候，右路的唐殿魁轻易攻克了杨家将，立即带兵向中路增援来了。他率部冲击人化帮的马队，给刘铭传趟出了一条逃生的通道。刘铭传在数百名亲兵的拼死保护下逃出了重围，仓皇向下阳岗方向溃退。唐殿魁救了刘铭传，却无人能救得了他。捻军是越围越多，密不透风，他一把长柄刀左劈右砍，早就卷了刃，胳膊也累得举不起来了。人化帮打了一声呼哨，从身边捻军手中夺过竹矛，掷向唐殿魁。附近的捻军都听从他的号令，一起把手中的竹矛掷过去。唐殿魁立马被竹矛穿成了刺猬。麾下纪明总兵田吕安、副将胡恒章、吴维章、刘昭训等也随后阵亡。唐殿魁部死伤大半，见主将阵亡，便向北溃退。东捻军抛弃辎重，轻装追击。

名船逃到了素石桥，与守卫辎重的人马又被重重围困。目之所及，全是捻军马队。后面溃退下来的人向他报告，唐宗兵已经阵亡。刘铭传仰天长叹道：“哎，没想到，今天竟然是我刘麻子的忌日。”他和身边的将领一起脱下顶戴袍服，坐在泥水中，相约到时候自裁。然而，就在绝望的时候，东捻军突然躁动起来，惊慌地互相提醒：“停军来了，停军来了！”赶来的的确是鲍超的停军。鲍超率停军按计划于陈正时刻发起进攻。等他赶到翼龙河北，到处都是明军的溃军。从溃军口中知道，明军吃了大亏。鲍超一拍脑壳，用他家乡四川奉节话对部将埋怨道：“哎呀，刘兴三搞莫呢啊！说好陈正动手，看来啊，他比咱们早了个把时辰。哎，算我坛子哟！算我坛子是奉节土话，意思是跟我开玩笑呢。”部将猜到：“哎呀，也有可能是碾子先对他动手了。”“嗯，那不可能。眼见的是他们从碾子阵地上溃下来的。”鲍超虽然大字不识，但你要以为他是个只知硬拼的莽汉，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打仗向来讲究形势，而且眼光经常与人不同。他并不急于带兵杀去，而是带着部众策马奔上一个小山丘。此山丘没有多高，但看清战场形势足矣。他拿亲兵递上的千里镜把战场看了个遍。翼龙河南北方圆七八里全是战场，捻军大部在翼龙河南岸层层围困民军，有一两万人已经渡到了河北岸，明军真是一败涂地。鲍超吩咐道：“你们帮我仔细瞧瞧，刘醒三的军旗在啥子地方啊？”大家拿着千里镜乱看，始终找不到名字军旗。鲍超有些惋惜：“哎，刘醒三儿完了。”鲍超打仗，一是讲究断敌后路，派出两支马队，一北一南，去绕攻捻军的后路；二是讲究互相接应，分成左、中、右三路外，还有两路在中军两侧，以备接应增援；三是先用炮火压制。湘军洋枪洋炮没法与明军比，并非人人都一支洋枪，而是有一支洋枪队专跟着中军行动。炮队更可怜，只有十几门炮，所以停军接仗，先是洋枪洋炮尽情地放，直到子耀尽光，然后步兵上阵。鲍超亲率中军两路包抄，三路大军由西而东向捻军横扫过去。赖文光跃马高呼道：“今日停军明军都来了，我们正好斩刘秦豹，然后乘势西上，一路去川，一路去陕，在那里建立我们的小天堂。”东捻军随即不顾疲劳，重整军阵，分兵三路猛攻停军。停军的左右两军首先接敌，捻军中军在仁化帮赖文光的统领下直向停军中军扑来。捻军作战基本是一骑加一步，互相配合，以人海战术取胜。不过骑兵速度快，总是比步兵冲在前面。鲍超挥了挥手，十几门炮一起开火，把捻军马队炸得人仰马翻。这时步兵挺矛舞刀冲过来了，鲍超再一挥手放，此时炮弹已经打光，该洋枪队上了。千把人排成三排，学洋人的枪阵，一排放。

0: 一排起，一排装药，轮番射击，威力相当大。年军一排排倒下，虽然没有溃退，但已经胆寒。鲍超正了正顶带，时候到了，跟我冲！亭军军纪极差，抢掠比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打起仗来却是荡者披靡。一则是亭军赏罚严明，二则是军官带头，鲍超及各位统领及至少官全部顶戴袍服，就像上朝一样，谁官大谁在前面，带着步兵向前冲。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威势，以致捻军一看到顶戴辉煌的亭军，从心里就怯。鲍超带着步兵横扫过去，两路马队又在东捻军后路喊杀震天，东捻军顿时人心慌乱，无心恋战，一旦开始溃退，那人多人少就没有意义了。亭军在这帮红白蓝顶子军官带领下向前冲，虽然只有一万数千人，却如海潮升起，只管向前，见杀冲杀，见礁触礁，就是碎成浪花也不回头。人化帮马队善战，无奈多年来捻军采取的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今呢，军心已怯，即使人化帮再想打，却组织不起战队。从前捻军撤退都是长官下令，有接应，有断后，因此虽然匆忙，却是忙而不乱。今天则不同，马步皆慌，马踏步兵，步兵踩踏老弱，少见的溃不成军。赖文光急令各军抛弃刚从明军手中捡到的洋枪，再令人把军中的金银珠宝一路走一路丢。鲍超的亭军向来是见钱眼开，因此纷纷弃敌不顾去捡财宝。鲍超红了眼了，啊，龟儿子，谁捡杀谁的头，挥刀连斩数人，所有的军官都高呼谁捡斩谁的头，个个手起刀落，不杀敌，专杀捡财宝的亭军。结果捻军这一计归于无用，亭军是满地金银于不顾，潮水一样向东捻军淹过去。鲍超吩咐各军留意碾子有裹挟明军军官者，务必拼死救下，尤其要救出明军统帅刘铭传，并随时向他报告。结果一直到中午都没人见到刘铭传，却捡到了一堆红顶子。二品以上官员的顶戴都是红顶子，五职总兵就是二品，提督则是一品。这些年军功保举泛滥，红顶子已不稀罕，因此刘铭传在他的珊瑚顶子周围又围以纯白细珠一串，以区别于其他。鲍超端着围了细珠的红顶子叹息道，哎，刘醒三儿，十有八九凶多吉少啊。又吩咐众军对战场缴获仔细区分，凡是明军的洋枪洋炮辎重旗帜等一律归还。到了傍晚，哨探传来消息，刘铭传死里逃生，此时就在下洋港。鲍超把随军师爷叫过来商量，老夫子，刘醒三儿死里逃生，哎呀，我想过去看他一眼。你也知道我不想到西北跟着左继帅吃瘪，将来剿东捻少不得跟明军打交道，我想借此机会和刘醒三儿拉拉近乎。鲍超进湖北本来是要跟左宗棠去西北，因为东捻军入鄂，他才被改为暂时留在湖北配合淮军围攻东捻。 左宗棠自喻金亮对属下多有苛求，鲍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不愿追随左宗棠。他的打算是跟着李鸿章追剿东捻，因为李鸿章用人不拘一格，识字多少，有无功名无所谓。师爷明白鲍超的心思啊，大帅的心意自是不错，要与刘提督拉近乎，很是应该，但现在不是时候。刘提督新败，此时去看他，如果让他误会是看他的笑话，哎呀，那就弄巧成拙了。嗯，老夫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如果不去，他也许会以为我拿大，反而不好。战场上捡了半车红顶子，还有他的帅旗，还有几颗印信，这都是紧要的东西，我亲自送过去和他说句话就走。鲍超却有自己的见解，师爷想了想，大帅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大帅不可久留，不可多言啊，所谓言多必失，让刘醒三儿尴尬反而不美呀。鲍超向来对手下的师爷尊敬有加，他拱了拱手，我记下了。他带着几个人用一辆敞篷马车，拉着明军的旗帜，军官佩戴的七响后膛短枪，还有十几顶红蓝顶带，20多只花翎蓝翎，径直送到下阳港刘铭传大营。刘铭传正在与众将唉声叹气清点损失，听说鲍超亲自上门，他皱着眉说，鲍春亭这时候上门不是要来看我的笑话？不见。师爷劝道，君门不见不好啊，亭君毕竟刚给我们解了围，见见又何妨啊？且听他说什么嘛。于是刘铭传迎到门外，两人见面真是不知如何开口。醒三儿啊，你看这仗打的，鲍超觉得这话出口就纯是多余，这仗打的怎么了？明军大败，你亭军大胜吗？他因此改口说，你放心啊，明军的军械物资一样也不少，我已经吩咐下去清点清楚，到时完璧归刘。鲍超没有多少墨水，又喜欢瞎改成语，完璧归赵改为完璧归刘，他自以为改得高明，在刘铭传听来却有讽刺的味道。刘铭传勉强抱拳称谢，多谢老兄美意。他们呢，在战场上捡了十几个红蓝顶子啊，这是大家的脸面丢不得，我亲自送过来了。你的红顶子独一无二，有一串细珠，这个肯定就是。鲍超要亲自拿起来交给刘铭传，但跟随他的亲兵眼色不赶趟，鲍超只好亲自去拿。无奈他离车还有两步远，顺手拿佩刀把刘铭传的红顶子挑了过来，然后两手端给了刘铭传。刘铭传羞得满脸泛红，低着头接过了。军门到大帐，喝杯茶。鲍超记得师爷叮嘱不必多说，言多必失，所以他告辞道，不了不了不了，我还要往北边去，我已经安排人追上去了，不放心，要连夜去。鲍超向刘铭传抱抱拳，跨上马背，抽一马鞭，扬长而去。出了刘铭传大营，他慢了下来，问身边的人，我今天说话还得体吧？身边的人几近250，得体得很，军门呐，一句笑明君的话也没有。 刘新三儿这回亏吃的大发了，不能再笑话他了。
1: 这是鲍超的一厢情愿，在刘明传

0: 看来，鲍超纯粹是来看他的笑话，拉着一车红蓝顶子还叮嘱丢不得，又把他的红顶子高高挑起，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在战场上丢盔弃甲，还要显摆他将亲自去追剿捻军。刘明传队部将愤愤地说，鲍春亭欺人太甚，我们被他笑话不要紧，不能给爵帅脸上抹黑啊。可是出战大败，想不抹黑也难呐。下面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刘明传于是说道，
1: 啊，你们都散了吧，我和老夫子商量下战报的事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

0: 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单，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5: 黑，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昌？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

0: 天，累了厂子，送了两天，累了拉了两天，累了办了两天，累了运了两天，累了干了两天，累不第二天会有啊？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武箱啊、瑞林箱啊、瑞增箱啊、广正箱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箱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先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硬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 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啊，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
2: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有点
2: 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听我这个
1: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的这个，
0: 这多好，这
3: 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
1: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

0: 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灰姑娘，
2: 人呐
0: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2: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2: 小子
0: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0: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0: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0: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2: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0: 啊？
2: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2: 你爸爸
0: 啊，
2: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

0: 了吧唧儿，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
9: 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嗯，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0: 哎呀，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

0: 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中国画坛有这么一位老人，他60岁成名，多子多孙，活到了97岁。人们心目中的好事啊，他占尽了，简直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他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画画，尤其是擅长画虾。这位老人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出生在清朝同治2年的齐白石，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在近百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从乡间的放牛娃到走街串巷的雕花木匠，再从民间画师到文人画家，最后成为一代艺坛巨匠，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那么齐白石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屡屡拍出天价？一身傲骨却又谦虚低调，在这位传奇老人的身上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0: 湖南省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有一个村子名叫杏族。村子水塘边不远处的这间屋子就是齐白石故居。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当然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齐白石，家里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纯芝，小名阿芝。当时齐白石呢，也就是阿芝家的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尽管如此，在阿芝7岁那一年，家里边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不过还没上几个月的课呢，因为家乡啊发生了特大的水灾，田里收成不好，再加上家里又添了两个孩子，这日子呀那是没法过了。哈，一句感叹，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一家老小，阿芝只能够放弃学业，开始照顾起年幼的弟弟以及操持家务。等阿芝再大了一些呢，不光是家里的活，田里的农活他也必须承担起来啊，至少承担一部分吧。可是农民阿芝刚刚上线没多久，家里头就发现问题了。怎么呢？原来阿芝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后天营养也没跟上，阿芝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的体格力气却没有跟着长起来。因为身子骨弱，他根本无力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农民呐，怕是阿芝是当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想个法子讨生活呀。这个时候还是家里长辈给阿芝出了一个主意，说正所谓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呐，要不做个手艺人吧，啊，可能今后是阿芝啊最好的出路了。于是乎，阿芝被家里人介绍给了一个木匠打下手当学徒。就这么着，木匠阿芝上线了。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舵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人生有了新方向啊，这让阿芝开始期待自己的新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师傅好好学手艺呗。可是谁知道没多久，一个偶然的经历却让这个原本安分的织木匠变得不安分了起来。怎么的呢？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什么是细木匠呢？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木头家具呢，有的做的比较复杂，需要雕刻各种花纹呢。那能够给木头雕花的叫雕花匠，也称之为细木匠。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往往比只会做粗活的普通木匠要高得多。了解到这些之后呢，阿芝心里头就盘算起来了，如果自己能够做雕花匠，那岂不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了吗？啊，既然要做木匠，那当然首选做雕花匠。暗自下定决心的阿芝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借口自己干不动重活，你要我锯木头拉不动锯子啊，学不下去了，就辞别了师傅。当然了，阿芝并不是真的不学了，他立马又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跟他拜了师了。换了师傅，转了专业嘛，按说阿芝就应该好好安分的学技术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后边的剧情啊不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仅仅几个月，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又开始不安分了。那么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越学呀越觉得这师傅的刀法一般般嘛。啊，是师傅是能雕出花来，但是这个花啊雕得过于朴素生硬，还缺少变化。这阿芝就想了，如果就这么学下去的话，那我雕出来的作品那还能超过得了师傅吗？我跟谁学的最多无非是师傅这样嘛，是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超越师傅做更好的细木匠呢？于是乎那段时间，阿芝就自己背着师傅偷偷地琢磨着怎么样把这些个雕花加以改进，他那

0: 股不安分的钻研劲儿，还真让他琢磨出了一些个道道来。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齐白石，也就是阿芝当年的木雕作品。的确，在阿芝的改进之下，他雕刻的人物圆润流畅，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当然了，阿芝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他在传统的雕刻内容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增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葡萄、喜鹊、蝴蝶、荷花和稻穗等等。
1: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很快，会雕刻独特花纹的阿芝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芝木匠20岁那年。他的手艺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本以为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没想到老天爷却给阿芝这个男主角安排了另一个剧本。没过多久，又一个偶然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小木匠的人生轨迹。
4: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
0: 学过画画的应该都知道，芥子园画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经典。书里头不仅囊括了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梅兰竹菊谱之精华内容，还附上了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啊、各名家画论以及经典画等等。可以说，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都为学习者提供了完整的学习方案。
5: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0: 拿到这本书之后，阿芝是如获至宝啊！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边，他每天熬夜描画，在家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务正业嘛，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还不如早点洗洗睡了。可是在阿芝看来，他这么做呀太有必要了。不得不说，阿芝的判断是对的，这阿芝啊可以雕刻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画画。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村里很多人就找上门来啊，请芝木匠画画啊。画什么呢？主要是画神像啊。靠卖画，阿芝呢在当地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口袋也就越来越鼓了，日子跟着也就好过了起来啊。此时的阿芝感觉自己那就有点走上人生巅峰了啊，这辈子可以了。可是阿芝并不知道，他离真正的人生巅峰还早着呢。转眼阿芝就27岁了，此时一个人主动找到了他，正是这个人领着阿芝一步一步靠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谁呀？此人名叫胡沁园，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人雅士。因为交友广阔，性情豪爽吧，同时还慷慨大方，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寿三爷。自古豪杰重豪杰，从来英雄惜英雄。胡沁园一看阿芝的画，惊为天人呢，立马就产生了要跟阿芝见面的想法。而正是这一次会面，阿芝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当时见面是什么情况？晚年齐白石在自传当中这样回忆道：“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呀。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胡信元还专门为阿芝开设了家庭学堂，给他一对一单独辅导。一方面，胡信元亲自授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把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阿芝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信元呢，还特意找来了当地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等啊，这个他们的作品吧，补上文化课。
5: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0: 贵人相助，再加上自己的勤奋用功，5年时间下来，阿芝的绘画技艺啊，关键是境界意蕴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幅画就是他当年创作的，名叫《龙山七子图》，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阿芝也是参与聚会的文人之一了，而且最终他被推选为诗社的社长。几年功夫，木匠阿芝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得不说，胡信元的确没有看错人，阿芝确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才了，挤进了文人圈子啊。阿芝对自己的这个新的身份很满意啊，与此同时呢，他也获得了一个很满意的新名字。据说有一天呢，胡信元仔细观察了阿芝画的许多画，心里有了一个疑问，便对阿芝说道：你怎么没有别号呢？啊，画画题款总得有个别号啊，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老提大名这不像话呀，大名不是一般人可以提的啊，一般都是长辈或者上级可以称呼你的大名啊，一般是用号或者字，可是阿芝是个木匠，哪来什么别号啊。于是乎，顺着这个话茬，阿芝恭恭敬敬地请胡先生给自己取一个号。胡信元想了一想说道：在离你家不到1里的地方有一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呀，就叫做白石山人吧。但这4个字的别号啊，不论是写起来还是叫起来都有点啰嗦哈，所以后来题画的时候呢，阿芝常常只写白石2字，从此就有了那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名字齐白石。1902年，2封信寄到了齐白石的家里。一封是在西安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大人寄来的，他写信是请齐白石啊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就是他的小妾，人家非常有诚意啊，随信连路费都寄来了。另外一位呢是一个郭姓老乡，他呢应该还是夏大人的人啊，是夏大人的说客，因为他写信来的目的就是劝齐白石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得来看看。收到这2封信之后，齐白石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此时的他已经40岁了，从未出过远门啊，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纷呈还是危机四伏，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未知数啊，要不要出去呢？啊，就在这个时候，齐白石骨子里那个不安分的劲儿又上来了，一咬牙，齐白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呢，把他的艺术带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怎么说呢？齐老的自传是这么写的：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以来，齐白石的山水画绘画灵感都来自于他人的画作，这跟自己亲眼看到这些个山山水水现场创作那完全两回事啊，这叫写生啊，之前没见过是不是？这一次特别体验让齐白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游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从此以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甚至没有人邀请，齐白石也要自己创造条件出游。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之为五出五归。不光是这一个收获，这一次出游还有一个重要收获。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西安。 按照约定给那个夏大人的如夫人啊给他教画。后来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齐白石被老乡夏大人带到了一个更加繁华的所在，京城啊。此次进京，他被一个地方

0: 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两笔就是一个大山头。
1: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很率真，这是齐先生山水的一大优点。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时间来到了1912年，此时的齐白石得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好消息，他当爷爷了，家庭幸福美满，自己的绘画技艺又提高不少，齐白石准备启程回家，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春风得意的他没想到厄运正在慢慢向他靠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4: 可就在齐白石春风得意之时，他并不知道厄运已经开始慢慢向他靠近了。回来之后没多久，齐老先生的次子不幸病逝，紧接着他的六弟也过世了。没过多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的老恩师胡沁园同样撒手人寰。身边亲朋好友的相继离去，让齐白石悲伤逆流成河。然而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啊，因为此时他自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什么呀？有人要绑架他。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齐白石的老家湘潭，世道混乱，有些心思不正的人就琢磨着趁机发横财，齐白石就是这个时候被人盯上的。
0: 他给人画像，我那会儿一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20两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4: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齐白石耳朵里边，36计走为上计啊，齐白石连夜离开老家，准备去北京投靠朋友。可是让齐白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当时北京正赶上张勋闹复辟，齐白石准备来投靠的朋友早就跑出去避难了。出门在外的话，一般来讲一靠朋友二靠钱嘛，是吧，穷家富路啊，得有钱在身上，这下朋友肯定是靠不住了，自己出来匆忙，钱包空空如也，这下该如何是好。后来齐白石找到了一个庙住了下来，住是不成问题了啊，接下来就要想怎么样填饱肚子的问题了。于是乎齐白石开始在北京城卖画，可是一个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师在北京画坛上一点名气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啊，画是一张都没卖出去。一看这招也不行了呀，齐白石有点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闪现了少年时期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句话，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呢，自己不是还会细木匠吗，对啊，我不是会雕刻吗。这个时候齐白石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给自己安排上了一个新的工作，不是做木匠啊，给人刻印章。嘿，还真有生意上门。齐白石怎么也没有想到，重拾多年前的手艺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帮了自己一把，甚至说是救了自己一命，对吧？不过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门手艺啊还给他带来了一位贵人，谁？这位陈师曾，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啊，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京一所学校当了教授，算得上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据说有一天陈师曾在一个铺子里闲逛，放在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是眼前一亮，这个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陈师曾立马向老板打听起了篆刻者的名字，后来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印章的篆刻者，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逃难来到了北京的齐白石。尽管两个人之前从

0: 未见过，年龄也相差了几十岁，但是还是那句话，英雄惜英雄，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从此结下忘年交情。而当陈时增了解到这位花甲老人之前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窘境之后，他给齐白石提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齐白石，让他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什么建议啊？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挚友的话齐白石听进去了，可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一个已经步入晚年的画师来说谈何容易。不过这个时候他身上那股不安分的劲儿又出来了，一位花甲老人呢又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脱胎换骨。后来齐白石将这段经历总结为衰年变法。当然了，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白石老成功了。那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变法呢？各位揭秘了啊，揭秘了。白石老决定抛开自己的过往，从最基础的临摹开始。只不过这次临摹的对象换了，不再是芥子园画谱了，而是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吴昌硕。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不过他并非像刚学画那样哈，一笔一画啊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去体味吴昌硕的这种笔墨和用色的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在借鉴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啊，齐白石逐渐找到了突破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后来齐白石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之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之为工虫花卉。而这其中我们都知道齐白石的虾呢是最出名的呀，但各位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40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第一次画虾是在他30岁的时候，等到70岁了，经历了衰年变法10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让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这个时候齐白石笔下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历了衰年变法，齐白石的画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的名声也越传越响，越传越远，远到法国的毕加索都知道了。这一次齐白石是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讲到这儿，这白石老的故事也就说得差不多了啊。少年的他勤奋的好学，中年遇上贵人，晚年大胆变法，一生靠着那股子不安分的劲儿，白石老画出了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经典传奇。画画我们不一定学得来，但如果我们能像白石老一样永远保持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即便干别的也同样能够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1: 好舒服呀。
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
3: 是吧？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啊，
2: 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会儿
4: ，戏曲是吧？
2: 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2: 你是，
4: 我是一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
4: 啊，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接着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儿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你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啊，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花脸啊，一只我你算个蛋。
2: 对，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对那护城河啊，也得练。
2: 怎么练的？
4: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2: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4: 怎么了？
2: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4: 那这个这叫什么？懂吗？
2: 这叫
4: 闭口音，
2: 闭口音。
4: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2: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4: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2: 就您刚才这，这真不错了，
4: 是不是？
2: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您都
4: 就是啊，
2: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4: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2: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4: 跟谁学的呀？
2: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4: 那完了，
2: 你票友
4: 完了，
2: 是
4: 票友不成，
2: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4: 但是嗓子
2: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4: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2: 是啊，
4: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2: 这话对，
4: 对不对呀、
2: 啊？这话对，哎，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4: 啊！怎么？
2: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这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哎
4: 哎，你说，
2: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4: 来什么？
2: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4: 旦角啊？
2: 对、我是唱这个老生。
4: 老生啊、那咱们挑一个，
2: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4: 什么戏啊？
2: 武家坡，
4: 你来吧，
2: 来啊，
4: 你来吧，
2: 来什么呀？
4: 你不要撒泼吗？
2: 谁要撒泼呀？
4: 你站我边，我撒泼。
2: 我撒泼像话吗？
4: 那你来什么呀？
2: 武家坡。
4: 嗯，
2: 王宝钏。
4: 嗨，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4: 对不对啊？啊，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4: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4: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嗯，一个是薛平贵。
4: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4: 我来王宝钏啊，你呢？
0: 薛平贵，
4: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4: 你是我的
0: 爷们，
4: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4: 咱就说清楚了啊，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4: 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4: 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4: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4: 就唱这一点儿、
0: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4: 核心唱段，摇钱相会啊，那可以、嗯，
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4: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有个表演的区域，
4: 好，
0: 哎，这就行了，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4: 这头
0: 一场呢。

0: 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1: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 没问题。
0: 什么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1: 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1: 来
0: 啊，来，哎，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
1: 弯菜？你管我
0: 弯菜？弯菜，
1: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0: 这大嫂是花银台满，无家婆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本当向前将其还，那我认了你的女，你不断
1: 啊！这有两下，
0: 大嫂前来见礼。

0: 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听？
2: 对嘛？
1: 来，
2: 这行
1: 了。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啊，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
1: 嗯，
2: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青年，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啊、迷路啊。
3: 这位青年，你是迷路了吗？
4: 青天不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4: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4: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青爷所往哪一家呀？
4: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4: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4: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4: 就是那王沉香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4: 噔隆当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当，噔隆噔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

0: 隆咚，嘚隆咚，嘚隆咚，里嘚隆咚，里嘚隆的当当，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里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再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十里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问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好了。
1: 8月15月光明。
2: 8月15月光明
1: 什么意思呢？叫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0: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您接着唱，你接着唱。
0: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伯。在月下绣诗文，
1: 听明白了吗？
0: 这
1: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0: 是
1: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0: 谁？
1: 他有的
0: 谁发明的？
1: 什么？
0: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1: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0: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1: 谁发明的？
0: 爱迪生
1: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0: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1: 该我唱了。
0: 对呀、啊，
1: 该我唱了。
0: 我问他好来。
1: 你接上他倒好，
0: 对呀、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0: 什么？
1: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0: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1: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0: 啊，
1: 你接唱他倒好，
0: 对呀、啊，
1: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0: 这要一断了，
1: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0: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1: 现场就凉了。
0: 那凉了不行啊，
1: 不能凉了啊，
0: 那当然不能凉了、
1: 啊。来来来，
0: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1: 唱，
0: 您注意调整调整，
1: 调整调整，
0: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再来啊，
0: 嗯，走。我问他好来，
1: 都凉了，观众，
0: 凉就凉吧，这个。
1: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0: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1: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0: 祖宗，我
1: 问他。接唱啊，
2: 接不了。
0: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1: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0: 什么玩意儿？
1: 你怎么呀？
0: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1: 怎么办？
0: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1: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0: 苏龙为虎，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主魂人。
1: 接呀、啊！
0: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1: 怎么办？
0: 甭费那劲了
1: 啊！
0: 苏龙为虎为媒正
1: 啊，
0: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1: 不让唱了，
0: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1: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0: 就说出来都管用，
1: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0: 这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1: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0: 我甭表达出来了、
1: 啊，
0: 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1: 我就说就行了，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不让唱，
0: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
0: 啥？
1: 才王丞相啊？
0: 咋嘞？
1: 王丞相的那那朱火刃呐？
0: 那朱火刃、啊？
1: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0: 那是谁呀、啊？
1: 王丞相是俺爹呀、
0: 啊！俺爹、啊！
1: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0: 搞啥呀、
1: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0: 不、哎、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王宝钏啊？
1: 我改了王宝强啊！
0: 别说了。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0: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1: 谁还有套路？
1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1: 哦，谈恋爱，
10: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1: 这有什么套路？
1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1: 那她
10: 得试探你。她问你
11: 是吗？
10: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1: 没感受到这个
10: 啊，朋友们来了啊，
11: 这是我女朋友，
10: 韩鹏，
11: 您见笑，
10: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1: 啊，上哪玩啊？
10: 嗯，上哪玩去
11: 啊？我想想啊，有了，
10: 去哪儿啊？
1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0: 去哪儿？
1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0: 动物园。
11: 对，
10: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1: 稍微有点凉、
10: 啊。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1: 对，
10: 骚不骚？
1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10: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1: 啊、动物是有点、啊。
10: 狐狸馆，骚不骚？
1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10: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1: 啊，咱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0: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1: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10: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1: 那你和着炒菜。
10: 吃，你听听，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1: 行，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10: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11: 有味儿、
1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哎嗨，
11: 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10: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1: 啊，这一首歌。
1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1: 这也是套路，
1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1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1: 是吗？
10: 像这个导游，

0: 导游有套路。
1: 哎，导游就有套路。
0: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带你逛那个。
1: 你说那是黑导游。
0: 您说这个？
1: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0: 嗯，
1: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0: 哦，
1: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0: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1: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0: 哦，
1: 不会的一概不说。
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1: 问到了他转呢。
0: 是这样
1: 吗？还往会的说呀。
0: 那你学一回。
1: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
0: 啊啊啊，
1: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0: 哎哎哎，
1: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
0: 嗯，
1: 景山公园。
0: 啊，就在这儿。
1: 哎，景山公园呀。
0: 嗯嗯，
1: 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
0: 哦，
1: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0: 是是是。
1: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0: 就来这个啊。
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嗯，
1: 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
0: 啊，
1: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
0: 哎，
1: 自由的
0: 上吊。吓我一跳。
1: 自由的合照
0: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1: 谢谢，请开始吧。
0: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1: 你好。
0: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1: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0: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啊？你说的是白塔。
0: 那个，
1: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
0: 嗯，
1: 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0: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1: 好，
0: 不是那个歪脖树
1: 啊，
0: 就那个白塔。白塔，
1: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
0: 哎，
1: 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1: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0: 啊，
1: 十分的优美。
0: 哎，
1: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0: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
1: 啊？
0: 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1: 他不会，
0: 好，
1: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
0: 哦
1: 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1: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0: 嗯，啊，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也不是，
0: 嗯，
1: 你看有的行业，
0: 哦，
1: 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0: 啊，什么行业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
0: 嗯。
1: 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
0: 哟，
1: 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0: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1: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
0: 嗯，
1: 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
0: 哦，
1: 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0: 这不行啊！
1: 啊，
0: 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1: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0: 啊，可以啊，
1: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0: 行啊，
1: 看看舒服不舒服。
0: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1: 好好好，
0: 可以。
1: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
0: 哦，
1: 你在这住院。
0: 行，
1: 我是大夫，
0: 嗯，
1: 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
0: 哎哎
1: 好吗？啊。
0: 稍微难受一点。
1: 哎，对对对，
0: 哟，
1: 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
0: 哟，
1: 小豪，
0: 哎，陈大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0: 是，
1: 别紧张，别紧张。
0: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1: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0: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嗯，
1: 特别好。
0: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1: 吃了多少？
0: 我吃仨馒头。
1: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0: 是，
1: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啊，
0: 行吗？
1: 嗯，好，没问题。
0: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
1: 啊，
0: 要给我做手术了。
1: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哦，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0: 他说那个，
1: 啊，
0: 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哦，对不对？啊，
0: 您说什么？
1: 放松心态，
0: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0: 我就能出院了。
1: 你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
0: 哎，
1: 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哎
1: 啊，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那就这么着。
0: 哎，谢谢。
1: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0: 您先忙，
1: 啊，
0: 您先忙。
1: 好嘞，
0: 哎，
1: 拜拜。
0: 哎，拜拜。哎，
1: 你看，
0: 不是我别看了，啊，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1: 句句都是套路。
0: 多好的蛋啊！
1: 实话没跟你说，
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1: 啊。

0: 不行。
1: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1: 那我实事求是。
0: 我有着心理素质。
1: 咱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吧。
1: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0: 对，
1: 还是刚才的话语。
0: 是这意思呀。
1: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1: 心理素质大不大？
0: 我当然很强。
1: 好不好？
0: 好极了。
1: 承受住啊，
0: 没问题，
1: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1: 没有、哦、说别人呢。
0: 行行行，
1: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0: 陈大夫，
1: 小猴。哎，
0: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1: 吃多少？你说。
0: 仨馒头。
1: 仨馒头。
0: 对，
1: 回光返照。
0: 哎，这回光返照。
1: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1: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0: 哎，
1: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0: 没您这么说话，
1: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0: 那个我听说了，
1: 啊，
0: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1: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1: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1: 当然也不是没救。
0: 嗯，
1: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0: 哦，
1: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0: 嗯嗯，
1: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0: 是，
1: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0: 哎呦，
1: 外国有一个患者，
0: 嗯嗯，
1: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0: 好了，
1: 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

0: 是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您会说话吗？
12: 什么话？
11: 人话。
12: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11: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12: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11: 哦，随我。
12: 嗯。
11: 啊？你干嘛非跟我一样？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12: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11: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12: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11: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12: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11: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2: 普通话。
11: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2: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11: 普通话。
12: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11: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2: 你说，
11: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2: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11: 嗯，
12: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11: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2: 谦虚点讲，
11: 哦，
12: 不错。
11: 这还谦虚，
12: 啊，
11: 具体说说，
12: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11: 要是有错字呢？
12: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11: 走，
12: 干嘛？哪儿去？
11: 你不请客吗？
12: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11: 已经出来了。
12: 哪儿了？
11: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12: 趴海参啊。
11: 你说这个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12: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八字。
11: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错了。
12: 嗨，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11: 什么叫俩呀？啊，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12: 我大伙都这么说嘛，一个俩仨的。
11: 什么叫仨呀？
12: 是，
11: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三国演义》。
12: 哎，行，算我错了，名儿我改。
11: 什么叫名儿啊？
12: 名儿，
11: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2: 今儿算我倒霉。
11: 什么叫今儿啊？今儿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2: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11: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2: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11: 什么叫甭啊？我就知道是这句。
12: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1: 这是跟您开玩笑
12: 啊，
11: 给您提个醒儿，因为您是演员，
12: 对、啊，
11: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12: 啊，
11: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
12: 对不对？说的有道理。
11: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这
12: 行，明儿啊
11: 啊，
12: 明天我好好学
11: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2: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11: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2: 跟歌星。歌星。
11: 跟谁？
12: 歌星啊，跟他们学。
11: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2: 啊，
11: 先给您提个醒，
12: 什么呀？
11: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三九天不穿棉衣裳。
12: 为什么呀？
11: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2: 这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11: 我绝对至于
12: 啊！
11: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2: 你学一回。
11: 我学一位东北的。
12: 啊，
11: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2: 东北人，
11: 东北人讲东北话。
12: 对呀，
11: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2: 你来了，
11: 袖子都比较长。
9: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
12: 嗯，
9: 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真的好爱你们。
12: 哎，您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9: 那么接下来，
12: 那么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11: 半男不女。
12: 不，
11: 跟他学？
12: 不学
11: 啊，
12: 我跟主持人学呀。
11: 跟哪儿的主持人？
12: 电视台呀、啊。电视台主持人。
11: 我、哦、那你也得选准了。
12: 电台。
11: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
12: 嗯，
11: 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
12: 啊。
11: 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的不是一个概念。
12: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
11: 啊。不，绝对不一样
12: 啊。
11: 现在人胆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2: 是吗？
11: 啊，对，
12: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1: 啊？可以啊，
12: 啊，学学，在这儿学学。啊，鼓掌！我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2: 什么菜呢？
13: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2: 这不废话吗？
13: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2: 嗯，
13: 是什么菜呢？
12: 什么呢？
13: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2: 又来了。
13: 对，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2: 说什么菜？
13: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2: 等会儿，红烧什么
13: 肉？
12: 那字念肉。
13: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12: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13: ，
12: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13: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12: 肉，
13: 学会了。
12: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13: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12: 做。
13: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12: 对，
13: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12: 为什么不一样呢？
13: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2: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13: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12: 嗯，
13: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12: 是什么呀？
13: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12: 放什么？
13: 放佐料。
12: 那叫佐料。
13: 是佐料。
12: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3: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12: 嗯，
13: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胃会很浓；尿放少了，胃会很大。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12: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13: 改，
12: 改。
13: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12: 这太难听了。
13: 还有不如他的呢？
12: 啊？还有不如他的？
13: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2: 不不，你再给学学
13: 啊！再给您学一个，
12: 学可是学 啊！不许胡编，
13: 胡编像话吗？
12: 啊，
13: 那是我亲眼所见。
12: 来来来，学学，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嗯，
1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12: 看一看，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13: 请讲。
12: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13: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12: 行行，大叔大叔，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13: 啊。
12: 不学了，
13: 不学，换
12: 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13: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12: 港台呀，港台那个。
13: 跟哪儿？
12: 港台。
13: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12: 啊？好啊。
13: 哪儿好？
12: 味儿好。
13: 什么味儿好？
12: 就爱听那味儿。
13: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2: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13: 全家都爱听。
12: 哎，
13: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12: 您得来了呀！
13: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12: 还有
13: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12: 那挺好了，那
13: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12: 您给介绍介绍。
13: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12: 啊！回家
13: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12: 因为什么呀？
13: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12: 就因为这点事儿。
13: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12: 你给学学，
13: 你
12: 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13: 你爸爸先说话，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
14: 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2: 啊！
14: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12: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14: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12: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14: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12: 嗨，那你得劝劝他这个。
13: 你媳妇先上来劝。
12: 嗯，
14: 爹地妈咪不要吵啦，吵什么？真的很烦呢。
12: 嗯。我看你就够烦的，
14: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嘛。
12: 呵，我爸又怎么说了呢？
13: 你爸一听这话气儿了，
14: 你说什么
12: 啊？
14: 倒掉算了？你很有钱是吗？
12: 嗯，
14: 你以为你是谁？
12: 哎，这时候我得说两句了吧？
13: 你马上上前去了
12: 啊！
14: 爹地妈咪，你儿媳妇是为了防止你们俩吵架才故意这样讲的吗？

0: 是打字机呀、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1: 你爸一听你这话又气了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嗯，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1: 举手要打你。嗯、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啊！
2: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爷！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0: 什么呀？
2: 爸爸！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5: 听相声这个活动确实有益身心，能让大家哈哈一笑吧，忘却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6: 就是，
5: 当然，嗯，有来今天下午听相声的，哦，也有好多朋友啊，
6: 干嘛呀？
5: 选择其他的活动，嗯，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嗯，我说有时间的时候找我来玩，哦，他说不行不行，
6: 有事儿，
5: 我去健身了，
6: 啊，喜欢这个，
5: 哎，男孩啊，健身去了，哦，到了健身房有这个器械，哎，把这儿弄这个。哑铃，嗯，举，嘿，哇，嘿，嘿，哇，嘿，
6: 你等会儿啊，
5: 嘿
6: 啊，这不是健身房，你去地铁里了吧你啊？
5: 什么叫地铁呀？
6: 钱去了是干嘛呀？
5: 就是练习这个身体的力量。哦，女孩，嗯，练的那个运动叫
6: 女孩叫
5: 瑜
6: 什么？
5: 瑜什么？瑜伽。对了，哦哦，听说那瑜伽馆啊，嗯，装修的很豪华，
6: 哎，挺漂亮。
5: 一进去以后呢，嗯，有带鱼，
6: 哎，对，
5: 有草鱼、鲢鱼、黄花鱼，哦，拿过来以后呢，
6: 对，
5: 放在这两裆之间，嗯
6: 嗯，哎，
5: 哥，嗯，夹死了，夹死了，夹死了。
6: 这叫瑜伽是什么？这个，
5: 这不瑜伽吗？
6: 这叫夹鱼不就完了吗？你这瑜伽也太费鱼了。这个
5: 什么是瑜伽？
6: 瑜伽印度软功，
5: 哦，
6: 休闲运动，
5: 反正各有各的爱好，
6: 嗯，
5: 但有锻炼的，有练瑜伽的，
6: 是
5: 就来这儿今天听相声。
6: 那可不吗？
5: 其实小剧场近距离跟您面对面啊，
6: 嗯，
5: 我认为不能城市化的表演，
6: 哎，
5: 两个人照本宣科，
6: 嗯，
5: 这背词儿这个，
6: 哦，
5: 不行，
6: 没意思，
5: 还得有点互动啊！
6: 哎，应该的，
5: 交流，
6: 嗯，
5: 啊，其实就是聊天。
6: 哎，可不吗？
5: 说到这聊天，最近北京这天儿可越来越凉了。
6: 哎，可不
5: 啊！千万观众朋友们，您注意身体，
6: 哦，
5: 啊，往那热的地方去。
6: 哎，
5: 你看，其实这热字儿要聊天，
6: 嗯，
5: 就能聊好半天的。
6: 这能聊什么呀？
5: 因为就这一个小字儿啊，
6: 嗯，
5: 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感觉。
6: 哦，
5: 你就拿咱们生活这个城市啊，
6: 嗯，
5: 北京，
6: 嗯，
5: 哦。也叫帝都啊，
6: 确实是
5: 北京人说热
6: 啊，
5: 带着帝都人的霸气。
6: 他怎么说呀？
5: 夏天一出门，北京人要说热啊，
6: 嗯，
5: 你听着就热
6: 哦，
5: 霸气。
6: 你学一个，
5: 一出来，哎，嘿，哎，嗨，好家伙，我告诉你呗，嘿，哎，我给你吹着了，
6: 嗯，
5: 今儿那天真这么热哎，嗯，嘿，哎。给我热坏了！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真事儿啊，昨晚上我看世界杯啊，
6: 嗯，
5: 我也不敢开空调啊，
6: 哦，
5: 那娘们怕冷啊。
6: 哎呵，什么话呀？
5: 我一个人，嗨，我一瞧是这有这凉西瓜，
6: 哦，
5: 我吃这西瓜，一口呛脆仨，今儿反正起溜来窜西呢，哎，
6: 应该窜死你
5: 啊！
6: 一点没听出霸气来我。
5: 就是北京人说话呀，
6: 对，
5: 有这种状态，
6: 但也不都这样，
5: 这口风这语气，
6: 嗯，
5: 到了重庆，
6: 重庆
5: 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呀，
6: 没错，
5: 这个安逸呢，嗯，一说出来就这样，
6: 什么样，
5: 重庆人说热，
6: 嗯，
5: 热，
6: 啊，就这样，
5: 热，
6: 哟，
5: 啊，那小女孩一见面，
6: 是，
5: 姚妹儿，今天冷个天儿，
6: 嗯，
5: 好热嘛，哦哟，
6: 哎，
5: 雷书记，
6: 干嘛，
5: 你热不热吗？
6: 反正你要不带着地位，我就觉得热啊。对，
5: 热不热？到了湖南呀，啊，

0: 还热一些。
1: 小女孩没听明白呀。
0: 是。是。
1: 耶、yeah!
0: 哎
1: 哈
0: 哈。哎呀，让夜就这么夜一下是吗？
1: 所以一字之差、
0: 嗯、
1: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再比方说。
0: 再什么呀，
1: 这个见面打招呼。
0: 哦。
1: 北京人问什么大家知道吗？
0: 北京人。
1: 对，问吃没吃，一见面，嗨，嘿，哎，二娃，
0: 嗯，
1: 嗨，吃了吧？那、
0: 嗯、
1: 嗨，我告诉你，哪天别做饭，知道吗？
0: 对，
1: 带上我们家吃去，听见没有？
0: 多热情啊！
1: 回见，回见，回见。
0: 哦，
1: 哟，
0: 呵，
1: 嘿，
0: 那看见谁了又？
1: 嫂子。
0: 那嫂子怎么这样？你吐舌头干什么呀？那嫂子八十岁数不大，嗯。
1: 嫂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嗯，
1: 我大哥没在家呀、
0: 哎、大哥磨刀去了，嗯，您、嗯、甭惦记了，
1: 见面啊，
0: 对，
1: 生活气息浓郁，
0: 嘿，
1: 问吃没吃，
0: 哎，
1: 天津人呀、啊、
0: 天津
1: 问干嘛、
0: 啊、干什么，
1: 又汪姐，
0: 嗯，
1: 干嘛去，哎呦、啊、别提了，老太太那儿又住院了吗、
0: 哦、
1: 赶紧瞧瞧去吧，
0: 哎你看看
1: 干嘛，
0: 嗯，
1: 到河南呢，
0: 河南什么
1: 弄啥，
0: 哦，
1: 一见面，
0: 嗯，
1: 咦，三哥那你咋的，
0: 哇，话筒差点劈了，
1: 弄啥、
0: 哎、呀，
1: 弄啥
0: 弄啥，嗯，
1: 大家知道东北人怎么问候、
0: 啊、又到东北了、嗯、
1: 东北有知道问啥，
0: 嗯，
1: 对了、
0: 啊、
1: 干啥，不是啥，
0: 是什么，
1: 还得念哈、啊、
0: 还比那还
1: 俩人一见面，
0: 哎
1: 哎呀喂哥、
0: 嗯、
1: 干啥去啊，没啥事啊，铁子你干啥去，
0: 他呢，
1: 我也没啥事，我也不干啥呀，
0: 嗯，
1: 咱俩都不干啥，
0: 对，
1: 咱俩
0: 嗯
1: 干点啥去啊，
0: 那就找嫂子去呗，那就啊，是不是这意思呀，
1: 干哈，
0: 对，
1: 但是呢
0: 又怎么了，
1: 这东北人有一特点啊，
0: 嗯，
1: 脾气比较暴躁，
0: 哦哦，
1: 哎你看有时候干仗那个、
0: 哎、打架，
1: 他们老爱打架、
0: 哎、
1: 聊不了两句就急了，这俩小伙子就这么说，不是哥马亮你什么意思呢，不是兄弟怎么没明白呢，你是给我俩这整事呢吗，啊、嗯，我你不是你信不信我削你呢呢吗，啊，你给我快点的，我告诉你啊，
0: 干嘛呀，
1: 滚犊子，听见没，
0: 哦，这骂上街了，嗯，
1: 滚犊子，你看他认为呢，
0: 对，
1: 是骂街，
0: 那是什么呀，
1: 实际上这三个字我认为啊，
0: 哦，
1: 多好听啊，
0: 哎，你打小听滚犊子听多了，你这能听出好听来仨字儿，
1: 这个拆字解义，
0: 嗯，
1: 犊子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刚出生那小牛，
1: 哎，小牛犊子，
0: 对呀，
1: 用再洋气一点的话说呀，
0: 嗯，
1: 牛宝宝
0: 啊，这犊子叫牛宝宝，
1: 牛宝宝
0: 哟，
1: 小牛牛、啊、牛宝宝、
0: 哎、你要再说出名词来我就吐脚面上了，一会儿我就实在听不了，
1: 滚，
0: 嗯，
1: 翻滚，
0: 哦，
1: 所以下回东北人在聊天、
0: 嗯、
1: 要这么说，永远打不起来。
0: 他怎么说呀？
1: 哥，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完了那什么，别跟我俩这整事，明白没？我脑瓜给削放屁了。
0: 还是这套话。嗯、
1: 哎，我你快点的啊！
0: 干嘛呀？
1: 翻滚吧，牛宝宝。
0: 哎呀，这辈子打不起架来，赶上一神经病，好。
1: 所以这话，
0: 嗯，
1: 就看您怎么说。
0: 还真是。
1: 这就是大家共有的生活。
0: 嗯。
1: 哎，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块儿，
0: 对，
1: 就得说五湖四海都有的事儿。
0: 嘿。
1: 当然也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呀。
0: 什么呀？
1: 你像这说话，
0: 嗯，
1: 它传染。
0: 哦。
1: 您每年春晚，
0: 对，
1: 就老出来一句话。
0: 什么？
1: 比如什么，哪年有一个相当怎么怎么样。
0: 哦，流行语了。
1: 流行一年。
0: 嗯。嗯，
1: 所以这是语言传染性。
0: 嗯。
1: 这儿呢有一个真事儿。
0: 什么事？
1: 前两天就是他们一家人呢、
0: 哦、
1: 瞧那个电视剧呀、
0: 嗯、
1: 叫《后宫甄嬛传》，
0: 哎，这都看过，
1: 他媳妇不但爱看呢、
0: 嗯、
1: 他媳妇还模仿，
0: 这怎么模仿啊，
1: 天天端着这个下巴呀、
0: 嗯、
1: 坐在办公室里呢、
0: 哦、
1: 他媳妇就想，
0: 怎么想，
1: 哎，
0: 哥，
1: 如果我要是甄嬛、
0: 哎、给自个儿比喻成甄嬛，
1: 那我们经理、
0: 嗯，
1: 就是皇上，
0: 真经理，你等，你先，你等会儿再说啊。
1: 啊，
0: 他是甄嬛
1: 啊，

0: 经理是皇上，
1: 对，
0: 我是什么呀？啊，
1: 苏培盛。
0: 哎，你才太监呢，你怎么了？这是
1: 单位里的事儿，大小也不用你管。说这么多干甚呢？
0: 哟，什么单位呀？这是。
1: 哎，最近我们经理啊，总跟他的秘书好。
0: 哟，
1: 好几天。也不翻我的牌子。哎，
0: 最好别翻。
1: 我，
0: 啊，翻完牌子，我后背见绿了。
1: 就这么说话。
0: 嗯，
1: 回家带的一家子，连他妈妈带他姐姐，
0: 对，
1: 全是这套《甄嬛传》的语言。哦，他妈这熬汤，
0: 嗯，
1: 尝一口，哎，老身这汤熬的真真的淡了点儿。若要是再放上那么一丁点的盐，
0: 嗯，
1: 这便是极好的了。
0: 哎，一家子吃饱了撑的，
1: 一人一句呀，
0: 对，
1: 这便是极好的了。
0: 嗯，
1: 聊着聊着呢，他爸爸觉察出来了。
0: 哦，
1: 时间这么一长，
0: 对，
1: 让这个街坊邻里听到了，这个成年人这么说话，
0: 嗯，
1: 这个确实有点不合适。
0: 对呀，
1: 以小大方。
0: 哎，
1: 他爸爸合上报纸，
0: 嗯，
1: 一推开卧室这个门呢，
0: 嗯，
1: 到客厅里来啊。
0: 干嘛呀？
1: 说两句。
0: 哎，应该批评
1: 媳妇闺女啊。
0: 对，
1: 这个儿媳妇都在。
0: 对，
1: 一推门，
0: 嗯，怎么都给气成这样了？怎么都？
1: 哎，是不是？
0: 哎呀，
1: 不是，爸说你们，
0: 嗯，
1: 以后出门啊，别学着电视剧这个，啊，不好，是不是？
0: 嗯，
1: 再说了。媳妇儿，你说就你那模样，哎，有你那样的皇太后吗？
0: 哎，
1: 是吧？在哪个皇上啊像我这么说话呀？
0: 哎，
1: 北京人，
0: 嗯，
1: 啊，就说北京话，是不是？你们俩媳妇儿，儿媳妇儿，这闺女什么的，一出门，
0: 对
1: 啊，就像我这么说话就挺好。
0: 嗯，啊，趁早别出门，嗯，
1: 啊，听见没有？是不是？如果出门，
0: 嗯，
1: 好好说话，
0: 哎，
1: 这便是极好的了。
0: 你看他也学会了
1: 语言的传染性。
0: 对，
1: 所以这都是规律啊。
0: 嗯，
1: 都在身边。要说起来最有意思的规律啊。
0: 什么规律啊？
1: 就是这个劝架。
0: 哦，
1: 你看刚才这说话，
0: 嗯，
1: 我也说了，东北人说两句爱打。
0: 对，
1: 其实最爱打的呀，
0: 是
1: 还不是这个。
0: 嗯嗯，
1: 有一种人群。
0: 什么呀？
1: 夫妻。
0: 哦，
1: 经常一吵架一拌嘴啊，
0: 嗯，
1: 俩人就是应该小两口，
0: 可以
1: 啊，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因为父母的事儿，
0: 哦，
1: 家庭房产呀，啊，这女孩，我告诉你，你妈那房早分好了，都没你，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倒要去呀，啊？哟，你外头是你闺女妈要房去啊？不是，弄在这连房都买不起，你什么意思？
0: 大哥，太厉害了这
1: 边啊，这边拿，反正俩人老打架吧，
0: 嗯，
1: 这劝呢，
0: 嗯，
1: 有一什么规律啊？女人劝架，
0: 嗯。嗯，
1: 护着女人。
0: 哦，那男的呢？
1: 男人劝架。
0: 哦，
1: 向着男人。
0: 这么着得了啊。
1: 啊，
0: 这么能学，您给大伙儿学一回。
1: 可以啊。
0: 对，这个女孩劝架向着女孩什么样？
1: 你们邻居楼上那小王，
0: 嗯，
1: 两口子是新搬来的，
0: 哎，
1: 买的新楼房。
0: 对。
1: 哎，就住他们家楼上。
0: 哎，
1: 经常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0: 嗯，
1: 弄得不可开交。
0: 哦哦。
1: 他姐姐这人特热心。
0: 对。
1: 一进门要劝架呢，
0: 嗯，
1: 爱向着这小媳妇。
0: 嗯，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哎，
0: 哥，
1: 行了啊！
0: 你看
1: 你们俩，
0: 嗯，
1: 饭馆里的菜，
0: 这怎么讲啊？
1: 老吵着，
0: 俏皮话，
1: 弄得这个邻居们看到，嗯，这也不好啊。
0: 哥，
1: 夫妻之间和谐点行不行？
0: 嘿，
1: 兄弟，
0: 真好听。
1: 不是姐说你，
0: 嗯，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妹妹不错，
0: 呵，
1: 人长得也漂亮，
0: 嗯，
1: 这活干得也帅，
0: 没错。
1: 你看这家给你操持的多好，
0: 呵，
1: 男人有这样的老婆，你得放心呐，啊，
0: 享福了，
1: 还有本事跟这儿打架，
0: 嘿，
1: 有能耐外边试试，多挣俩钱 啊
0: 、
1: 哦。行了，妹妹别哭了，
0: 啊，
1: 哭什么呀？
0: 干嘛呀？
1: 走，
0: 嗯，
1: 上姐家睡一宿，
0: 呵，
1: 晾晾她，
0: 你家
1: 明天准好。劝开了
0: 啊！这劝开了，
1: 多快
0: 啊！这是女孩劝架，
1: 哎，
0: 男同志劝架什么样啊？
1: 向着男孩啊！
0: 哦，打一个比方呢，
1: 你就拿谁来说？
0: 谁呀？
1: 你爸爸。
0: 哎，我爸爸这嘴还劝架呢，
1: 热情嘛。
0: 哥，
1: 楼上一打架，老爷子着急呀，
0: 啊，他们热闹了，嗯，
1: 放下碗筷，噔噔噔上楼了，
0: 嘿，
1: 进来赶紧劝吧。
0: 嗯，嘿，好，又做一套操，你看。嗯，
1: 哎，
0: 嗯，哦，呵，
1: 是不是？
0: 哎，对，老得有这两句啊，嗯。
1: 大爷这，这说你们就听着。
0: 哎，这好，您其实都没有劝架的资本，你啊，
1: 是不是？
0: 对，
1: 我说两句
0: 啊，
1: 别打，
0: 嘿，
1: 啊。

0: 小梁，好好好过日子，是不是？这个啊，闺女，
1: 嗯，
0: 大爷说两句，
1: 怎么了？
0: 小伙多不容易啊！
1: 哦，
0: 白天上班，
1: 嗯，
0: 晚上弄这小车，还得拉点灵活，就为了挣钱，让这日子越来越好。你说你在家，你就收拾收拾屋，哪那么大火啊？是不是？明天把自己老爷们气坏了，
1: 嘿，
0: 你怎么办？
1: 嘿，
0: 后悔莫及，是不是？行了，
1: 啊，
0: 别好男不跟女斗，
1: 哦，
0: 拿着肥皂跟毛巾，
1: 干嘛呀？
0: 跟大爷洗澡去，啊，
1: 洗澡去，嘿，
0: 劝开了，
1: 哦，
0: 洗完澡回来一吃饭，
1: 对，
0: 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好好过日子，
1: 你说这是规律，啊，
0: 对呀，
1: 啊。哎，我不这认为
0: 啊，
1: 认为这个劝架只要会说话，说那好话
0: 啊，
1: 是男的向着女的，女的向着男的一样，
0: 这可不行啊，
1: 这怎么不行啊？
0: 不合适。
1: 你就拿我这姐姐来说
0: 啊，
1: 她就向着她这小兄弟，那怕什么的？
0: 那一进来就应该这样，
1: 嗯，
0: 啊，哟，
1: 哥，
0: 你们家真行啊。
1: 怎么了？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是
0: 老吵着，
1: 这不还这句吗？
0: 好，
1: 嗯，
0: 打，让邻居都听见，
1: 哟，
0: 丢人呗。
1: 哥，
0: 妹妹，
1: 嗯嗯，
0: 行，既然你们俩天天这么打呀，
1: 嗯，
0: 姐也跟你说句实话，
1: 啊，有话你说，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呀，
1: 嗯，
0: 我就看我兄弟不错，
1: 嗯，啊，你看着不错，
0: 人长得也精神
1: 啊，干嘛呀？
0: 这身体还好，
1: 这就要出事儿，嗯，
0: 你要是不愿意过，就直说，
1: 是，
0: 姐守寡这么多年。
1: 哎，
0: 正好啊。
1: 干嘛呀？
0: 我寂寞。好，哭啊，接着哭。
1: 嗯，
0: 兄弟，
1: 干嘛呀？
0: 立他干什么呀？
1: 嗯，
0: 走啊。
1: 啊，
0: 姐家睡一宿去。
1: 哎呵，这实在受不了这个。
0: 像话吗？
1: 这年轻的这差点
0: 不能这样。
1: 但你像我爸这么大岁数呢，
0: 啊，
1: 他劝架却像这小媳妇儿，
0: 啊，
1: 这错不了了，
0: 啊，更毁了。
1: 不可能啊，
0: 老爷子一进门，
1: 对啊，哦，是，嗨，
0: 是不是？
1: 嗨，
0: 哎，是不是？
1: 没这是不是不会说话。
0: 我说两句，
1: 哎，对，
0: 你们就听着。
1: 哎，千万别跟他顶啊！
0: 就你这小子，
1: 对，
0: 走，我就看你就不行。
1: 哇，
0: 白上班，
1: 嗯，
0: 晚上拉活，
1: 这挺好吗？
0: 一共你挣多少钱？
1: 嗯，
0: 有本事你问啊？
1: 呵，
0: 没楼房，也换不了车，你牛什么呀？
1: 呵呵，
0: 这小媳妇跟你吃多大亏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行了，闺女，你哭多大意思呀？
1: 哦，
0: 拿着你那肥皂跟毛巾，
1: 哎，干嘛呀？
0: 跟大爷洗澡去。
1: 哎，不去。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这个相声啊，是以说为主，
10: 对，
9: 所以要说好相声，首先得学会说话。
10: 谁不会说话呀？
9: 哦，这么说你会？
10: 那当然，还用问吗？
9: 怎么见得呢？
10: 不是长着嘴呢吗？
9: 长着嘴能说明什么问题？
10: 长着嘴就会说话？
9: 哎，那可不一定。
10: 是吗？
9: 别看都长着嘴呢
10: 啊，
9: 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10: 是啊，
9: 哎，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一样。
10: 哦，
9: 同样一件事儿
10: 啊，
9: 有的人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10: 嗯，
9: 有的人不行，他话说的越多，你听着越糊涂。
10: 哪有这种人呢？
9: 不信？
10: 我不信。
9: 远的不说啊，
10: 啊啊，
9: 你们家就有一位。
10: 我们家谁呀？
9: 你大哥。
10: 嗨，
9: 你大哥说话别人都听不懂。
10: 行行行，您别说了，我大哥呀，在我们家特别健谈。
9: 哦，
10: 他的口才是最好的。
9: 嗨，你有我了解吗？
10: 啊，
9: 我们俩住对门，
10: 这我知道，
9: 天天见面
10: 啊。
9: 他平常说话没毛病，
10: 嗯，
9: 很正常，就怕情绪激动。
10: 哦，
9: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
10: 嗯，
9: 哎，这么说吧，
10: 啊，
9: 他高兴的时候说话都有语病。
10: 这高兴说话有什么毛病？
9: 您没注意？
10: 没有。
9: 一句话啊，
10: 啊，
9: 主语、谓语、宾语，
10: 嗯，
9: 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10: 是吗？
9: 对，比如大街上我跟您碰上了，
10: 啊啊啊，
9: 我打招呼啊。
10: 好。
9: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哎，这不是都这么说吗？
9: 你大哥不这么说。
10: 他怎么说呢？
9: 哎，去哪儿啊？你这是？
10: 哎，你还别说，真有这时候。
9: 那天我们在楼下碰上了，
10: 啊啊，
9: 看那样儿挺高兴，
10: 哦，
9: 乐呵呵的，手里拿着一部新手机，
10: 嗯，
9: 挺了远的叫我，
10: 哦，
9: 哎，兄弟，看见没有？
10: 啊，
9: 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10: 这什么便宜啊？
9: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10: 哦，
9: 人还真多，大门口，
10: 干嘛呢？
9: 搞促销呢，这三天。
10: 哦，
9: 真便宜，我一看，
10: 嗯嗯，
9: 我也买一个，你瞧瞧，
10: 哦，
9: 差一半呢，比原价，
10: 嘿嘿，哈，
9: 你也换一个
10: 啊？
9: 我意思，
10: 我不换，
9: 早该换了，你那个，
10: 我不换嘛，
9: 换一个吧，
10: 你干嘛单找我呀？
9: 要交情啊，咱哥俩，
10: 哦，
9: 我还不管呢，换别人，
10: 嗯，
9: 快点去呀，你倒是。
10: 你催什么呀？跟我这儿？
9: 哎，他也这毛病啊？
10: 哎，不不不，
9: 你们哥们都一样。
10: 哎，不不，
9: 啊，
10: 这个不算毛病，
9: 不算，
10: 这实际就是说话一种习惯。
9: 这是习惯。
10: 哎，
9: 这不算毛病。
10: 哎，对对。
9: 那他，哎，着急的时候说话有毛病，
10: 是吗？
9: 一句话啊，
10: 啊，
9: 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说。
10: 哦，
9: 嗯，比如那天我大街上碰上他了
10: 啊。
9: 看那样是风是风火是火呀，
10: 嗯嗯，
9: 直不瞪眼从我跑过来了。
10: 哟，
9: 哎，兄弟，
10: 啊，
9: 给我帮忙吧，嘿，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
10: 了。嗨，那叫手机掉在厕所里头了。
9: 是啊，
10: 啊，
9: 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10: 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9: 对呀，
10: 啊，
9: 你看新买的手机，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10: 那你倒是注点意呀。
9: 注着意呢，
10: 啊，
9: 这哪有准啊，
10: 哦，
9: 对不对呀，
10: 啊？
9: 吃塞牙免不了炖牛肉。喝肚子饱不起脑凉水，怕吃鱼就不扎刺了，
10: 嗯，
9: 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10: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9: 乱不乱？
10: 乱是乱，哎，但是勉强能听得懂。
9: 可可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10: 什么时候呢？
9: 他生气的时候。
10: 哦，
9: 你大哥最怕生气。
10: 哦哦，
9: 只要一生气啊，
10: 啊，
9: 脑袋就懵了。
10: 哟，
9: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10: 嗯嗯，
9: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10: 啊，
9: 二十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10: 哪有这事儿啊？
9: 不信？
10: 我不信，
9: 我亲眼看见了。
10: 在哪儿啊？
9: 在他们家。
10: 哦，
9: 那天两口子愣吵架呢。
10: 啊啊！
9: 我过地瞧啊。
10: 嗯。
9: 你嫂子坐在床上哭，
10: 哦，
9: 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10: 哟，这因为什么呀？
9: 因为什么
10: 啊？
9: 我也不知道。
10: 那你倒是问问呢。
9: 不问还好点。
10: 嗯，
9: 啊。一问他跟我急了。
10: 哟，
9: 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啊！我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1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我听听。
9: 给你说说
10: 啊，跟我说说。
9: 行啊，
10: 啊，
9: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
10: 啊，
9: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过保姆？
10: 没有。
9: 俩孩子学费你交的？
10: 不是。
9: 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10: 嗯，
9: 啊，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10: 嗯，
9: 啊，对不对啊？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10: 哟，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9: 是谁老夫老妻啊？
10: 嗯，
9: 啊，谁老夫老妻？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
10: 哦，
9: 常言说得好，
10: 怎么说呢？
9: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0: 嗯，
9: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啊。
10: 对，
9: 要鸡老损，转不了脑一穴。你就说到哪儿去，那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10: 嗨，这多新鲜呐！
9: 当然了，这些道理您也明白。
10: 我不明白。
9: 你不明白
10: 啊？
9: 你不问我明白呀？矫正不怕邪歪， 对不对啊？你跟詹姆斯

0: 真打听打听，大伙儿都知道吧？
1: 啊，知道什么呀？
0: 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不吃油炸食品。
1: 他啊，
0: 要是换句话来说，
1: 啊，
0: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去过新街口。
1: 嗨，不是，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0: 从哪儿说起啊？
1: 啊，
0: 你说从哪儿说起啊？
1: 嗯
0: 啊，甭管从哪儿说起，谁是谁非得弄清楚了。
1: 啊，是
0: 干什么呀？黑不提白不提，完了。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1: 怎么写的呀？
0: 人是铁，饭是钢，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1: 嚯、哦，你这都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啊？
1: 啊，
0: 怎么挨不上啊？对不对？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1: 还是这一句。
0: 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
1: 啊，
0: 哎，弹指一挥间的。
1: 哦，
0: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他，他给我鞠过躬吗？
1: 嗯，
0: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他给我拿过大饼吗？
1: 嗯，
0: 人家讲理呀、啊，对不对？
1: 啊，是，
0: 兄弟，
1: 啊。
0: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1: 慢慢说。现在
0: 我不怕你笑话。
1: 嗯嗯，
0: 自打跟他结婚的，
1: 哦，
0: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忘让着他。
1: 嗯，
0: 什么事儿他做主，我说话不管用。
1: 哦，
0: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1: 这可不，等会儿
0: 啊！
1: 您买什么
0: 火车头啊？
1: 什么火车头啊？
0: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1: 不，你们买火车头干嘛呀？
0: 说的就是呢。
1: 嗯，
0: 说的就是呢。
1: 嗯
0: 啊，所以我不同意呀、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
1: 嗯、
0: 他妈愿意呀、啊。
1: 哟，
0: 这不明摆着吗、
1: 啊？
0: 谁看不出来呀、啊？干什么呀？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
1: 啊？是
0: 他有吗？我有吗？
1: 嗯，
0: 市场经济吗？
1: 嘿，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1: 嗯，
0: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
1: 哦，
0: 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1: 是，
0: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1: 哎，这话倒对。
0: 所以说呢，
1: 哎，
0: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1: 嚯、啊，多新鲜，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1: 这我们都知道了。
0: 你知道？
1: 哎，
0: 你知道？你给评评理。
1: 啊，我劝你两句吧。
0: 你甭说别的，
1: 我跟你说呀，
0: 你说别都废话。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1: 你就会这一句呀？
0: 一句怎么了、啊？
1: 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0: 想好了再说
1: 啊？
0: 他让我怎么说呀？你会说？你会说？你说？
1: 不，
0: 你会说不如会听的。
1: 嗯、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嗯。
0: 你别看我穷，咱人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吃烤白薯去啊？
1: 嚯！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
1: 啊，
0: 把责任都推给我了。
1: 哦、
0: 你说是我不对吗？
1: 不是
0: 啊，
1: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0: 他哪儿不对了？
1: 啊？
0: 他怎么不对了？
1: 不是、啊、他不是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不是
0: 我说什么了？
1: 他我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跟这里搅和。
1: 他我没搅和呀，
0: 没搅和
1: 啊！
0: 那刚你说那话什么意思？
1: 不，他
0: 啊，什么意思？
1: 他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为我好啊！
1: 啊，
0: 兄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1: 哪份心呢？
0: 就是跟他离了婚
1: 啊，
0: 我也不会娶你。
1: 哎，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5: 谢谢大伙。
4: 哎呀，你等会
5: 儿啊，
4: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5: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
5: 嗯，
4: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5: 啊。不是，你是不知道，
4: 我怎么了？
5: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4: 啊、哦、看热闹去了。
5: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4: 你看这人
5: 怎么了？
4: 你看这嘴脸
5: 啊，
4: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5: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4: 您是演员。
5: 演员怎么了？
4: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5: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4: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5: 干嘛呀？
4: 瞧人热闹、
5: 嗯、
4: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5: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4: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5: 啊。我这不来了吗？
4: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5: 嗨，我就着急演出、
4: 啊、
5: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4: 你看看
5: 啊，
4: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5: okay、
4: 真不像话。哎，
5: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4: 不能这样啊。
5: 啊，
4: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5: 那怎么着啊？
4: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5: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4: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5: 他给砸了。
4: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5: 有意思呀！
4: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5: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4: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5: 都巧不是我一人。
4: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5: 是是是。
4: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5: 也好玩啊。
4: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
5: 对，
4: 就这叫手机控
5: 啊，有这个
4: 拿起来不放下，
5: 可不吗？
4: 一边走一边溜达，
5: 对，
4: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5: 这也好玩。这个
4: 大伙一边，哎呀，我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5: 但是得抄把手。
4: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5: 看手机，
4: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5: 这也是
4: 二边摔一大跟头，
5: 对对，
4: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看着，
5: 没谁笑我。
4: 说这意思吧，
5: 是
4: 看热闹，
5: 哎。
4: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5: 这是什么呀？
4: 打起来了，
5: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4: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5: 还真是。
4: 但是，一到打架，
5: 嗯，
4: 这性质可就变了，
5: 那就不好了。
4: 哎，你赶上一动手
5: 啊，
4: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5: 这个呢，
4: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5: 啊，
4: 还在这看热闹，
5: 这不合适。
4: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5: 啊，
4: 你不是看热闹吗？
5: 对，
4: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先揍你，
5: 俩人揍他一顿。
4: 不能这样啊！
5: 真是，哎，
4: 说到这打架，
5: 嗯，
4: 我问您啊，
5: 您说
4: 生活当中
5: 啊，
4: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5: 甭说了，小两口，
4: 对了，
5: 情侣之间
4: 是
5: 爱拌嘴、爱吵架呀。
4: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5: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4: 那不对
5: 哦，
4: 这架打起来啊，得看谁来劝。
5: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4: 您好比啊
5: 啊，
4: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5: 哦，
4: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5: 怎么着吧？
4: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5: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4: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5: 他向着谁？
4: 向着男同胞啊。
5: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4: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5: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4: 啊，
5: 你表演一回。
4: 好比吧，
5: 啊，
4: 就拿你跟你爱人，
5: 我们俩行，
4: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5: 哎，
4: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5: 是
4: 干什么呀？
5: 谁家都这点事儿，
4: 有分歧吗？
5: 啊啊啊！
4: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5: 哦，
4: 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5: 啊，是是，
4: 哎，有个小事儿 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5: 女孩脾气都大，
4: 哎，这个碗也摔了，
5: 哎，
4: 杯子也砸了，
5: 呵，
4: 电视也抡碎了，
5: 哎呦，
4: 哎，
5: 好，
4: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5: 怎么着？
4: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5: 啊，是是是，邻居
4: 是不是？
5: 哎，
4: 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5: 哦，他给劝架，
4: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5: 是吗？
4: 哎，这架劝开了，
5: 我瞧瞧。
4: 一进门啊，
5: 哎，
4: 又赶上天热点
5: 啊啊啊！
4: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5: 是
4: 中午觉没法睡了。
5: 呵，
4: 这山，哎呦，
5: 干嘛呀？
4: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5: 怎么着啊？
4: 饭馆里的菜，
5: 这怎么讲？
4: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5: 我媳妇儿，啊，
4: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5: 嗨，
4: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5: 对，
4: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离得了吗？小猴，行了
5: 啊，
4: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劲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5: 嗯嗯嗯，
4: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5: 对，
4: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5: 哎哎哎，
4: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5: 你行。
4: 我跟你说啊，
5: 啊啊，
4: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5: 怎么着？
4: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5: 说我媳妇儿啊，
4: 哎，长得又漂亮，
5: 是
4: 个儿又高，
5: 你看
4: 对不对？
5: 嗯，
4: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5: 嗯，
4: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5: 还真是，
4: 气人家都不应该，
5: 哎，
4: 对不对？
5: 听您的，
4: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5: 啊，
4: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5: 真是，
4: 哎，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5: 干嘛呀？
4: 擦干你的眼泪。
5: 哎，
4: 今天晚上
5: 啊，
4: 上姐家去，
5: 上你那屋，哎，
4: 就在我那儿待着。
5: 哎，行，
4: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5: 呵，
4: 哎，凉的一宿准好。
5: 行，
4: 走。啊，你看，
5: 这劝开了。
4: 对了，
5: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4: 那是啊，
5: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4: 对了，
5: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4: 男同志，
5: 哎，
4: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5: 啊，赵大爷，
4: 哎，
5: 赵大爷，
4: 崔大爷，
5: 别
4: 崔大
5: 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4: 崔大爷，
5: 赵大爷，
4: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5: 确实人，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4: 赵大爷一推门，
5: 哎，
4: 向着你呀，
5: 他向着我呀，
4: 哎，行了，
5: 呵，
4: 你们家真行啊，
5: 哎，
4: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5: 还是这句，
4: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5: 是
4: 孩子不错，
5: 是吗？
4: 相声演员呀，
5: 对。
4: 多棒啊！
5: 没谈不上。
4: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5: 嗯，
4: 哎，
5: 啊，
4: 你说过什么相声？
5: 哎，没听过，是
4: 没听，我就说这意思吧。
5: 哎，
4: 不错啊，小猴。
5: 得嘞，
4: 接着努力，
5: 谢谢您，
4: 行吧？
5: 哎，
4: 但是啊，一个演员
5: 啊，
4: 舞台上成熟，
5: 对，
4: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5: 是是是，
4: 对不对？
5: 哎，
4: 你看这谁啊，东东，
5: 我媳妇
4: 说你两句，
5: 嗯，
4: 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5: 对，
4: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5: 您多说说。

0: 哎，多理解点儿，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啊，
0: 行了，你别哭了，不至于的，
1: 是啊。
0: 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着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啊，
1: 跟您洗澡。哎，
0: 嘿，放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哎，好比这赵姐向着我，嗯，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哎，嗯，哎，干嘛是？哎，
0: 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啊，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哎，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孩，我跟你说啊，哎哎哎，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呀？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嗯，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哎呦，
0: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孩，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啊，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嗯，我就瞧小猴不错，哎，啊，这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哎，
0: 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哎，你别跟他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
0: 你这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儿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哎，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哎，隔辈人，哎呦，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嗯，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嗨。
0: 呵，干嘛的啊？小猴，哎，
1: 不是，好，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啊，嗯，这闺女，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啊，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哎，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啊，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世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哎，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哎，
0: 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什么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嗯，啊，无视一切。哎，
1: 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啊，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嗯，面向谁很重要啊？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1: 生日啊？哎，
0: 反正说过是吧？哦，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0: 实际上，你看，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啊，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哎，
1: 可以，
0: 开始 啊，哎，你妈正炒菜呢，
1: 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啊。行了，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哎，行了。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哎，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这样，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啊，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哎，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可以啊。嗯，妈，
0: 今儿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啊，哎，妈，我，
0: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啊！
1: 谁犯
0: 法了吗？是不是？
1: 没犯法。
0: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1: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0: 你
1: 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啊，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哎，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1: 谁没得病？
0: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哎，妈，我
0: 你等会儿啊，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你想说，哎，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哦，
1: 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啊，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这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吗？
1: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哎，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哎，
1: 老伴儿，
0: 哎，回来了。哎，
1: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7月7。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1: 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啊！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菌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4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 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这个阶段呢，赛制越来越残酷，
18: 是有点残酷。
17: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18: 是，
17: 我也是。
18: 您呢？
17: 那当然了，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18: 是啊，
17: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18: 您琢磨什么？
17: 不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18: 我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17: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8: 我妈能什么样？
17: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18: 是
17: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18: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17: 我儿子要回来了，
18: 妈，我回来了。
17: 你说你这个孩子不是妈说你
18: 怎么了？
17: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8: 妈你真幽默。
17: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赶紧洗手去，咱们准备吃饭。
18: 我这就去啊，
17: 快去快去快去。
18: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17: 你看看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这个，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8: 好不好？妈，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17: 什么意思？这是
18: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17: 你看孩子， 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8: 是，
17: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18: 哎，不是，妈，
17: 吃吃这大虾。
18: 能夹。
17: 吃这花蛤。
18: 不是，
17: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吃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8: 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17: 咋想你？咋想你？
18: 我妈什么毛病？
17: 不喂，不喂，不喂，
18: 这这别喂了，
17: 你自己吃，
18: 我自己能吃，
17: 自己吃啊，嘿。
18: 哎呦，怎么了？这是
17: 儿子多好，儿子。嗯，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1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不。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17: 这别找，
18: 真是
17: 不着急。儿子，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你就比你爸强，
18: 是吧？
17: 哎呦，你是你爸没出息着呢。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18: 哎，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17: 是是是是，
18: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17: 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8: 是
17: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18: 帅吗？
17: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18: 是啊，
17: 就儿子漂亮。
18: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17: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18: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17: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呢，让我干什么？
18: 干嘛呀？
17: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18: 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17: 还吃呢？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8: 跟我爸说话。
17: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18: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17: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8: 不是我妈说你，
17: 真是儿子。哎呀呀呀呀呀呀
1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17: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不光是你妈，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8: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17: 好啊，
18: 好啊，
17: 热情啊！
18: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17: 啊，不用再说了。
18: 干嘛这么大反应？
17: 你要待多长时间？
18: 待一辈子？
1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这么几天，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
18: 至于干嘛？
17: 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他推门就进来。
18: 他进来干嘛呀？
17: 推门就进来。
18: 嘿，
17: 晨曦，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8: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17: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8: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17: 什么意思啊？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8: 没有啊。
17: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有这，我喊你30声了不理我呀？
18: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17: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8: 干嘛呀？
17: 起！几点了不起呀？
18: 起起起
17: 起
18: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
17: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8: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7: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8: 洗去洗去！
17: 脏死我了！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8: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哎呀，
17: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8: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 中午吃点什么
17: 啊？
18: 中午吃什么？
17: 吃鸡。
18: 吃鸡。
17: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18: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15: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
17: 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妈妈妈妈妈。
18: 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17: 还用问呢？
18: 啊，
17: 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8: 是是是，
17: 长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8: 哎呀，菜都撒了。
17: 吃，
18: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
17: 不是睡就吃。
18: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妈妈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17: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
18: 吃，全是主食啊。
17: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他们
18: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17: 啊，多少有点海鲜。
18: 嗯，
17: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
18: 嗯，
17: 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8: 妈，你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17: 嫌硬啊？
18: 嗯，
17: 榴莲软和啊。
18: 啊，
17: 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8: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
17: 哎，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
18: 哎呀，
17: 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
18: 妈，
17: 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18: 我跟你商量商量
17: 啊，
18: 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17: 这是你说的，
18: 说点正经的。
17: 你说要说点正
18: 经，行不
17: 行？那妈问你，
18: 嗯，
17: 妈跟你说点正经的，
18: 嗯，
17: 我怀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8: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17: 怎么了？
18: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17: 我是不着急，
18: 嗯，
17: 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就不搞？怎么叫不搞？怎么不搞？
18: 不搞，我就不搞。
17: 为什么呢？
18: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17: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
18: 矮，
17: 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8: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7: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8: 妈
17: 啊，
18: 这可没有。
17: 怎么了？
18: 这可没有。
17: 怎么没有？
18: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17: 你最漂亮。
18: 嗯，
17: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8: 这是干什么？
17: 哎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8: 这干嘛呀？
17: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了睡，睡了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
18: 嗯，
17: 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8: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17: 没数。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
18: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一句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几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17: 跟我喊。
18: 我没喊。
17: 你跟我嚷嚷是吗？
18: 我没有嚷嚷。
17: 你嚷嚷，你嚷得过我吗？
18: 不是妈，你要干嘛？
17: 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
18: 不是干什么？
17: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
18: 哎，
17: 我说晨曦呀，
18: 怎么还唱上了？
17: 你仔细听啊，哎嗨，噔噔噔噔里根噔啊，噔噔噔噔里根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8: 哎，我的妈，要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很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
17: 噔噔噔，啷啷儿啷，噔噔啷，噔啷儿啷。
18: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19: 什么活吗？
17: 刚才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18: 你说多长时间？一辈子啊，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

0: 知道吗？
1: 你看那不行，
0: 不去了。
2: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嗯，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不能，嗯，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2: 你看，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嗯，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啊！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0: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2: 哎，嘿，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0: 你问什么？
2: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0: 别说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哎，
6: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5: 感谢您各位啊，支持我们第九届中国曲艺节。
6: 嗯，没错。
5: 哎，您看您这么一热烈鼓掌啊，演员特别的高兴，
6: 兴奋了是吧？
5: 哎，年轻演员啊，上台没别的，
6: 怎么着？
5: 给您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哎，
6: 怕您各位不认识我们啊。
5: 我叫董建春。哎，
6: 董建春是他。
5: 您各位听我这名啊，起得特别好。
6: 好吗？
5: 刚才主持人也夸了。
6: 怎么说的？
5: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您看见我呀，
6: 怎么着？
5: 您就都看见。春天了，
6: 你说这春天怎么这么猥琐呢？怎么，
5: 这怎么说话呢？
6: 这什么春天呀？这是
5: 我是春天。哎呦，
6: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站着还春天呢？怎么？
5: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6: 图什么呀？
5: 旁边这位也介绍一下。
6: 我，
5: 他是董建春的搭档。哎。我们两个人特别的高兴啊，来到宝鸡演出，
6: 等，
5: 特别的好。
6: 你先等，
5: 这是
6: 不是？你先等，等一下。我是什么？我这
5: 你是董建春的搭档，没错吧？
6: 我名字呢？我不能到头我就算你搭档啊？
5: 你什么意思？
6: 我名字我得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啊！我你得说我名字，你得说呀，
5: 介绍
6: 说名字，你快说呀，我名字说呀，
5: 你
6: 我名字说呢？
5: 你让不让我说呀？
6: 名字呢？
5: 哪位戴着框给他扣上得了？
6: 我怎么了我啊？不是你把我名字，你得响亮的跟大家说出来呀。
5: 我上台说的多清楚啊！咱做自我介绍，你得自己说呀，对不对？我没有义务介绍你，自己名字自己说去，我不管啊，自己说去去。
6: 不是怎么这样的这人？那个，我叫李丁。
5: 你瞧，完了吧？说完你的名字，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6: 你说完我名字没人退场，那就算成功了。你还想要什么反应啊你啊？
5: 这说明一个问题。
6: 再说刚才那叫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吗？
5: 不是，他
6: 这不也有鼓掌的吗？我年轻演员，我上来能有多大反应？一会儿后边那么多明星大腕呢，他们上来那才叫反应。
5: 是
6: 他们上底下啊，又是鼓掌，又是尖叫，又是跺脚的。我出来能这样吗？那这样，那咱们再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李丁。我有点失态了。
5: 台观众的反应说明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这演员没有名气，没人知道。
6: 我年轻演员，我怎么就有名气了？
5: 你还别拿年轻当借口。
6: 我们说相声的，我能跟那些什么唱歌、跳舞、演电影的比吗？
5: 哦，你那意思，相声演员跟这个影视演员比不了？
6: 它不一样啊，
5: 有一定道理，
6: 对不对？
5: 因为啊，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的呢，
6: 有局限性。
5: 对，传统相声啊，观众们听的呢
6: 比较多。
5: 可能会产生一些呀
6: 厌烦心理。
5: 如果你每次都能
6: 猜出我说的话，
5: 我会
6: 生气，
5: 我会难过，我会
6: 很受伤。
5: 你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了吗？
6: 你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捧哏演员去？
5: 你管这叫心有灵犀呀？
6: 这多好啊！
5: 纯粹捣乱。
6: 怎么捣乱了？
5: 上台不介绍你，有原因的。
6: 有什么原因啊？
5: 这个演员啊，不是我说他。
6: 怎么了？
5: 今天我给大伙表演的东西，你不会。我知道那些东西，你不知道。

0: 就下不出来了。
1: 我还在台上我下蛋
0: 什么？
1: 我没听说过，我也不会那玩意儿。
0: 那我不会，你什么你会？我
1: 那意思，我会的知识你不会。
0: 你会什么知识？我
1: 刚才主持人不介绍了吗？节目名字《我的健康生活》，健康的知识你了解吗？
0: 我怎么不了解呢？
1: 李丁上台他还说我是立秋的啊，你还不如我呢。
0: 怎么你
1: 最不健康了？
0: 我怎么不健康呢？
1: 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啊，李丁这个人呢体弱多病，
0: 就容易得点小病的。
1: 一年啊得得两回病，
0: 那也不算不健康啊。
1: 一病病半年，这个很严
0: 重。我就12个月都卧床是吗？
1: 就拿这回，
0: 我太体弱多病了。
1: 他来咱们保底演出啊，就是从病房打了一个地道偷摸过来的。
0: 我出院怎么跟越狱似的呢？我还从医院打个地道出来。我
1: 身体不好。
0: 我没那么不好啊，
1: 对健康的知识就没我了解。
0: 你怎么了解健康的
1: 知识？我太了解了、就说最近 年轻人都流行减肥呀、
0: 是啊，
1: 要想减肥成功、保持好身材，我总结过、
0: 总结什么呢？
1: 两点。
0: 哪两点？
1: 管住嘴和迈开腿。
0: 跟治糖尿病是一样的。
1: 什么叫糖尿病？你得过什么？
0: 管住嘴，迈开腿吗？
1: 那么有生活呢？就告诉你这两点，一定要记住了。管住嘴是什么？不能暴饮暴食，
0: 不能吃多了，
1: 大鱼大肉。哎呦，特别是夜宵，建议各位啊少吃。
0: 是吗？
1: 对身材很有影响。
0: 有影响吗？
1: 在座各位肯定都吃过，什么夜宵啊，路边摊啊，大排档啊，而且大多数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0: 那是
1: 朋友邀请，非去不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呢？
0: 哪儿不少啊，建柱，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怎么样？你看，对不对？这是对艺术的支持。
0: 这是你姐夫是吗？啊、这是。
1: 这
0: 怎么那么护着他呢？怎么？
1: 我花钱了，管不着你。
0: 花多少钱呀、
1: 就告诉你、有这种情况、你肯定也吃过夜宵，对不对？
0: 我是容易吃夜宵。
1: 以后要保持身材，还吃不吃了？
0: 我不能吃了，
1: 对吧？以后万一要是有人再叫你去，你怎么办？
0: 我拒绝他。
1: 要不咱们这儿，我考验你一下。
0: 你考验考验。
1: 表演一个场景。
0: 好好好。哎呦，下班了，你
1: 李丁
0: 累死了。哎呦，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好，走吧。我这，哎呦，
1: 你不要拒绝我吗？
0: 我挺喜欢吃夜宵的，在这
1: 儿。咱俩给大伙儿表演什么呢？得拒绝。
0: 哦，拒绝。
1: 再来。
0: 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拒绝你！
1: 你这也太生硬了吧？
0: 不行吗？
1: 你得找个理由啊！
0: 得找个理由，
1: 再来
0: 还得。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呢？
0: 没钱。
1: 我请客呀！
0: 我一言为定啊！
1: 不是，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0: 你还能再狠点吗？你
1: 必须不能去，找个理由拒绝我，然后赶紧走。
0: 去。上了一天班，怎么脸那么疼？
1: 李丁，
0: 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我不去。
1: 怎么呢？
0: 我得赶快去北极。啊？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1: 你侮辱我智商呢是吗？
0: 怎么？
1: 北极有企鹅吗？
0: 这理由不行是吗？
1: 怎么编个瞎话都不会呢？
0: 那换一个
1: ，赶紧走。
0: 哎呀，累死我了！
1: 李丁，
0: 要见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了？
0: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这算什么理由啊？
0: 怎么什么理由都不行呢？还
1: 编个瞎话都不会？
0: 那怎么编？
1: 装病行吗？
0: 装病会，
1: 对不对？
0: 我打小我就装病。
1: 你装个病，然后你这个朋友没有发现你的破绽的时候，赶紧跑。
0: 我赶紧跑就行，明白了。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要见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我就我不行，我那个我不行，我生病了，
1: 病了，
0: 我受伤了。
1: 哪儿受伤了？
0: 我腿折了。我
1: 回来。
0: 我腿真折了。我
1: 你让大伙看看咱俩这模样，谁像腿折的呀？
0: 我
1: 怎么编瞎话那么难吗？
0: 啊，那我再换一个瞎话。
1: 别换了。
0: 我
1: 行吗？我看出来了，
0: 怎么了？
1: 管住嘴，你也这样了，你就一吃货。
0: 我怎么吃货呢？我
1: 这个咱不说了，咱说迈开腿。
0: 迈开腿，对，你教会我迈开腿，我一样能减肥。
1: 就是每天啊，坚持锻炼，
0: 体育运动。
1: 像你这种体质，每天跟我练吧。
0: 怎么着？
1: 怎么坚持体育运动？保证让你啊，一个月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练出来之后你就棒了。
0: 我怎么练一个？

0: 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有腹肌，人鱼线、马甲线，
1: 对对，
0: 还甲鱼线。
1: 说错了，就是让你练成腹肌了。
0: 哎，对对对，
1: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哎，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那个。
1: 啊，
0: 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现在。
1: 那是什么呀？
0: 八块腹肌。
1: 八块腹肌。
0: 八块腹肌。
1: 就告诉你
0: 啊，
1: 加强锻炼。
0: 哦哦，
1: 平时运动吗？
0: 运动，我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1: 看不出来，
0: 怎么？
1: 你平时运动
0: 啊，
1: 你也没我运动的专业。
0: 怎么没你专业？
1: 我跟这随便做一动作，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0: 怎么可能呢？都知道。
1: 还不信？这样啊，你猜一猜。我接下来做的这个动作是哪种体育项目？
0: 行啊，没问题。这样，咱们大家伙一块儿猜，好不好？
1: 啊！什么运动？
0: 那有点太突然了，还没准备好呢，还
1: 不是让你注意吗？
0: 这
1: 你猜啊！
0: 我这回注意，
1: 注意动作，
0: 这回注意
1: 啊！啊！什么运动？
0: 难产。
1: 难产是运动啊！
0: 我看你挺痛苦的嘛。
1: 没听说过，不是
0: 啊？那什么运动？
1: 猜不出来了。
0: 猜不出来，你说正确答案。
1: 公布一下
0: 啊！
1: 足球，足球这个运动太好。
0: 足球不对，足球人这样对吧？这是足球啊！你这这算什么足球呢？
1: 不明白
0: 啊？
1: 这个足球啊，它砸脸上了啊！多形象！
0: 砸脸上算什么？你什么球砸脸上不都这样吗？你篮球砸脸上了，排球砸脸上，
1: 行了，
0: 网球砸脸上，铅球砸脸上，一下就受不了就。
1: 还铅球，猜不出来就给你换一个。
0: 你不形象，你、这个、
1: 换形象的，
0: 换，
1: 看这个，
0: 我看看，
1: 什么运动？
0: 不，您这运动怎么老一股子一股子的？怎么
1: 猜什么运动？
0: 什么运动？
1: 不知道。
0: 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了
1: 吧？
0: 你这是端午节喝了雄黄酒了，对不对？怎么运动啊？这是
1: 多形象啊！
0: 什么呀？
1: 刚才有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游泳啊，游泳啊！
0: 你游泳这样游泳，你这么游都淹死了，那都。你换，你这形象点，你好。
1: 再给你做一个，这特别形象。
0: 行，
1: 注意啊，
0: 形象。
1: 引体向上
0: 啊！引体向上，
1: 真是猜得出来，猜不出来。
0: 这样，您最后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动作，我好好猜。你一定做形象了，好不好？
1: 肯定形象，
0: 我肯定得猜出来。
1: 不一样，
0: 最后一个动作，
1: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什么运动？
0: 猜出来了，
1: 这是
0: 你藏了私房钱，你媳妇在家打你呢。加法，啪啪啪！
1: 停！别抽了！别打了！你别老把你们家家风安我身上，行不行？
0: 我们家哪有这家风啊？你这
1: 让你猜运动，
0: 我跟您开玩笑，乒乓球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很形象。
1: 乒乓球是我们国家的国球，在这个全民健身当中发展的是最快的。
0: 我最行，明白。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1: 就你？
0: 哎，我最了解乒乓球。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乒乓球运动员，我为国争光。
1: 那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咱们跟这儿表演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
1: 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打球，我解说。
0: 好啊，
1: 你要是这个动作呀打得好，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0: 没问题啊！
1: 我来这解说，
0: 肯定健康。
1: 这样，你先背个身去，听我这解说，给你一个信号，你上场，
0: 我就上场，
1: 开始
0: 了。哎，
1: 各位观众，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乒乓球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1.78米，26岁。性别男，爱好女，两水一定凯迪拉克，想找一个孝敬父母的单身女孩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与我联系，或者扫描二维码，等你们哟。
0: 我先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你这个项目是不是没有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跟后头等我信号呢吗？
0: 我是等信号呢，我等我出场的信号，我不是等你发情的信号啊。
1: 谁
0: 干嘛？你跟人跑这找对象来了？怎么？
1: 那应该呢。
0: 赶紧运动员出场啊！
1: 好，我们看到我方运动员李丁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
0: 没有掌声没有关系。对，
1: 不是，怎么就知道要掌声啊？你这
0: 有点小尴尬。
1: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0: 开始了，
1: 由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
1: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
0: 呀，
1: 史柱吃奶的劲大了一口沙，
0: 呀，
1: 史柱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机会，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了一口沙，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太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呀，真是太精彩了，
0: 我特别的满意。
1: 让我们朋友看一下回放。
0: 嗯，
1: 口沙，李丁大了一口沙，赢了，赢了，李丁赢了。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让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大力口沙，
1: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周周反手，周周忽略反手，打理裤衩，赢了赢了，李丁赢了，
0: 好耶！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16倍速的快放，周周不是，
0: 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0: 别说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哎
0: 啊，
4: 你怎么来的？
0: 开车来的。
4: 哦，你有车？
0: 有啊。
4: 哎，你有车位吗？
0: 俩呢。
4: 爹
0: 啊，
4: 分我一个吧。
0: 你这么缺爹呀？
4: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0: 好，想要车位？做梦。
4: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0: 喂，
4: 你干什么？
0: 耶，
4: 讨厌。
0: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4: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0: 你看，
4: 我现在我容易吗？
0: 你怎么了？
4: 想结婚房子贵
0: 啊、
4: 嗯，找工作排大队，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0: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4: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啊？
0: 车位。
4: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0: 嗯、
4: 就拿我来说吧。
0: 嗯，
4: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0: 啊，
4: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0: 是，
4: 现在您再看看
0: 啊，
4: 7点不到全都来了，
0: 啊、工作积极嘛，
4: 来晚了没车位啊，
0: 全是车位给闹的
4: 哦。你们能早去
0: 哈，
4: 我也能早去
0: 哦，
4: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0: 啊，对，
4: 早去。
0: 你几点去？
4: 12点。
0: 晚了，
4: 半夜12点，
0: 那又早了。
4: 我早去好占地方
0: 啊，也是。
4: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0: 啊啊。
4: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0: 早晨好，快开走。”哎，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4: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0: 啊。应该的。
4: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0: 是、
4: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0: 嗯嗯，
4: 我胆儿小。
0: 哦，
4: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0: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4: 你这是骂我俩。
0: 人家听出来了，
4: 小伙子，
0: 嗯，
4: 哎，想听车吗？
0: 想啊。
4: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0: 啊，
4: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0: 不，我怎么了？
4: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0: 啊、
4: 嗯、啊、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0: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4: 那是董事长的。
0: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4: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0: 谁呀？
4: 秘书王小姐。
0: 对，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4: 哎，你小子说对了，
0: 啊！
4: 你看这些个车位，
0: 啊，
4: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0: 哦，
4: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0: 啊，
4: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0: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4: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5: 什么消息？
4: 就是我们王处长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1: 你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是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啊！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
0: 啊，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1: 啊，
0: 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1: 哦，
0: 我可告诉你，
1: 嗯，
0: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1: 啊，
0: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1: 嗯，
0: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1: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1: 啊。
0: 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1: 嘿，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
0: 哎，
1: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
1: 嗯，
0: 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1: 嗯，
0: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嗯嗯，
0: 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
1: 啊，
0: 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1: 嗯，
0: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
1: 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
0: 嗯
1: 啊，
0: 我发现这地上
1: 啊
0: 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儿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到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1: 啊，
0: 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哦，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
1: 啊，
0: 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
1: 哎，
0: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
0: 哎，
1: 当着第四位。
0: 我停到旁边的车位。

0: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0: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0: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0: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0: 你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
0: 啊啊，
1: 为了您一路畅顺，
0: 嗯，
1: 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0: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快
0: 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
0: 嗯嗯，
1: 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0: 这位以前修过车。
1: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0: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0: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
0: 都做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0: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哎，
0: 嗯，
1: 我又想出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0: 啊，
1: 帮我抢车位。
0: 就这办法，
1: 哎，
0: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
0: 嗯嗯，
1: 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0: 啊，这
1: 连我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0: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
0: 嗯，
1: 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0: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
0: 嗯，
1: 看大门那老头，
0: 啊，
1: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1: 人熟是一宝
0: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0: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1: 哎，不不不，
0: 啊，
1: 不懂，
0: 怎么呢？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
0: 啊，
1: 给他使个美人计。
0: 哎，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行行行行，
1: 啊，
0: 我问问你吧，
1: 啊，
0: 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
0: 啊，
1: 嗯，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
0: 哎，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
0: 嗯，
1: 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
0: 嗯，
1: 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叫妹子，
0: 嗯，
1: 你听我讲，
0: 嗯，
1: 一个样是赶，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
0: 嗯，
1: 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顶了个顶了个顶。
0: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
0: 嗯，
1: 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0: 哦，
1: 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儿，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
1: 哎，
0: 花，
1: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
0: 啊，
1: 我给这么一路
0: 呀，
1: 嘿，
0: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就别哭了，你。不，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1: 不知道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真心的感谢大家，
5: 是
4: 多么好的一个日子。
5: 哎，
4: 尤其我跟石富宽老师往台上一走
5: 啊，
4: 其实富强是知道，我看得出眉眼高低的。
5: 怎么呢？
4: 刚才那掌声热烈，虽然特别热烈，
5: 嗯，
4: 但是这里头98.74%都是给您鼓的，
5: 好，
4: 对不对，各位？你看，
5: 人家鼓励的所有的参加演出的，
4: 没人给我鼓掌，没人认识我，没名，死台上都没人知道。
5: 那不一定，
4: 这掌声肯定都是给石富宽的，我知道，因为大家喜欢您。各位，不跟大家客气的说，我们是两代相声演员，
5: 嗯，
4: 上一代我们是晚一辈，对不对？
5: 啊，
4: 像石富宽老师这样的老一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现在在咱们中国真的是硕果仅存。
5: 感觉就岁数大了。
4: 您今年有10000来，不是？您今年高寿？
5: 对，70多岁。
4: 70多岁，各位，这样的艺术家70多岁
5: 啊，
4: 不瞎说的说啊， 要看一眼少一眼。
5: 对，
4: 我招你，我是说您这个。

0: 在舞台上给大家的表演的时间是越来越珍贵了。
1: 哦，普通演员
0: 谁说的
1: 啊？
0: 亲爱的朋友们，尤其年长的都有这常识吧。
1: 嗯，
0: 中国相声界
1: 啊，
0: 迄今为止只评过一次十大笑星，各位石不宽名列其中。
1: 这是80年代的事儿了，上个世纪。
0: 哎，实在在，我不跟您吹啊，这是刻板文章啊。
1: 哎，
0: 人家十大笑星，今天来回顾一下人家十大笑星，那是中国相声界的顶流的十位艺术家。
1: 哦，
0: 大家有了解的呀？
1: 啊，
0: 你比方说这十大笑星都有谁啊？
1: 啊，
0: 马季
1: 有。
0: 马老师，有吧？
1: 有。
0: 侯月文，
1: 有。
0: 有哈？
1: 嗯。
0: 高英培，
1: 有。
0: 有吧？
1: 有。
0: 常宝华，有吧？
1: 有。
0: 施胜，
1: 我说
0: 啊，
2: 说几个活的。
0: 活的，石富宽、
1: 丁坤、赵岩，
0: 哎。这都是顶级的艺术家，没有别的意思，真的，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丰碑呀、啊！
1: 哦，
0: 必须跟他学习。而且我跟您说，石先生跟其他艺术家真的不一样。
1: 哦，
0: 有的艺术家呀，当然咱们只能没来，咱说着呢，看，就是比较相对的保守
1: 啊。
0: 石富宽老师一点不保守，像我们这样的晚上后辈，甭管问人家什么问题，人家甭管人家会不会，人都告诉你们。不是，就是您这叫关心晚生后辈呀、啊，提携后辈，对不对？
1: 就是我应该做
0: 优良传统吧？
1: 哎，
0: 提携晚生后辈吗？
1: 提携。
0: 哎，石富宽这两年净给我提携了，
1: 有时候也擦擦油，提携。
0: 哎，这，咱们说一个相对文言一点，叫毁人不倦。
1: 这对，
0: 对不对？
1: 毁人不倦。
0: 您跟朋友好好汇报汇报。
1: 哎，
0: 这2年您毁多少了？
1: 啊，教毁，
0: 教毁，
1: 教毁，
0: 教毁。教诲教诲，哎，石先生那是我们这一代的上一辈，我们是晚生后辈。实际这个我们这个传承跟咱们社会的这个变化是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啊，
0: 不管是社会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好，咱们的国家，咱们的生活都在不断的变化，这对不对？
1: 越来越好。
0: 哎，
1: 对，
0: 副讲总结出一点经验，您看对不对啊？
1: 你说说，
0: 可以分享一下
1: 啊。
0: 啊，咱们很多东西说的叫的叫法都不一样。
1: 哦，很多变化。
0: 对，当然，您就说咱们这行
1: 啊，
0: 大家都了解。原来我们这行叫什么呀？
1: 啊，
0: 就叫演员。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演员。
0: 现在我们不叫了。
1: 现在
0: 流行的管我们叫艺人。
1: 哦，艺术的艺，
0: 艺术的艺。
1: 哦，艺人，
0: 对吧？
1: 对，
0: 艺人里分的还很细。
1: 哦，
0: 啊，您像比方说我们这主持人徐涛。
1: 啊啊、
0: 他在我们这一堆人里，他叫年轻一点。
1: 是
0: 啊，这个现在有一个名词特别好听，
1: 叫
0: 小鲜肉。
1: 哦，小鲜肉
0: 啊。
1: 哦，
0: 我实话跟您说一下啊，富强跟您汇报一下，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这小鲜肉到底是哪个部位的肉。
1: 你琢磨啥呢？
0: 就这个名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叫出来就那么好听。
1: 哦，这有这叫法，
0: 小鲜肉
1: 啊。
0: 像您这样的
1: 啊，
0: 石先生这样老一辈的艺术家也有一个名词，
1: 这名字叫。
0: 老戏骨，
1: 对，有
0: 这么叫的吧？
1: 啊，
0: 老戏骨说明您德高望重。
1: 啊、
0: 像我这样的，比他们岁数又大点，又跟您比不了，我有一个名词。
1: 你这叫
0: 油腻大叔。
1: 啊，坐在中间了。
0: 对，后来我想这有道理，各位。
1: 啊，
0: 你想小鲜肉有肉了吧？
1: 啊，
0: 老戏骨有骨子了吧？
1: 对，
0: 再加油腻大叔，正好一锅排骨，
1: 炖上了，
0: 是吧？
1: 啊，
0: 这不一样吧？
1: 嗯、
0: 啊，啊，演出现在咱们也改了。
1: 哦，
0: 原来我们这就叫演出。
1: 对呀、
0: 啊。啊，表演，
1: 对，
0: 现在不这么叫，
1: 现在叫
0: 作秀，
1: 哦，秀，
0: 作秀
1: 表演
0: 是吧？
1: 嗯，
0: 有电视台有些栏目更可乐，说相声不叫说相声，
1: 叫
0: 欢乐喜剧人，
1: 新名词
0: 对吧？
1: 啊、
0: 嗯，唱歌不叫唱歌，
1: 叫
0: 中国好声音，
1: 对，
0: 听这名字多大气
1: 啊、
0: 嗯！跳舞不叫跳舞，
1: 叫
0: 武林大会，
1: 哦，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骂街都不叫骂街了，
1: 这叫
0: 奇葩说，
1: 这都新词儿了，
0: 对吧？
1: 啊
0: 啊，打架不叫打架，
1: 叫
0: 吐槽。
1: 吐槽
0: 都不明白，那槽子不是动物用的，
1: 鱼的
0: 对吧？说一大帮大老爷们在一个屋里头，连骂街带打架，
1: 这叫
0: 吐槽大会。
1: 吐槽大会，
0: 说有一帮大老娘们在一块儿连骂带打架，
1: 这叫
0: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1: 你还全知道
0: 是吧？名词都变了吧？
1: 变了
0: 啊！生活当中也变了。 咱在家待着就要待着。
1: 对呀、啊，
0: 现在叫宅。
1: 哦，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宅，
0: 这很形象啊。
1: 哦，
0: 对呀、啊，有宅男，有宅女，您叫这是什么吗？
1: 我
0: 宅两头。宅、哦、是吧？
1: 宅一个字。
0: 原来出去玩的叫旅游，
1: 对，
0: 现在不叫旅游了，
1: 现在叫
0: 驴。
1: 也一个字，
0: 一个字啊。后来我想这对的
1: 啊，
0: 为什么叫驴呢？
1: 是啊，
0: 你要出去玩的碰一不好的旅行社，你玩一趟比那干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1: 好、哦、累的
0: 啊，全你干，又给他们交钱，自己又驮行李拿这个，有时候还走丢了，要不好多走丢都叫驴友。
1: 哦，驴友
0: 是不是？
1: 哦，
0: 原来害怕，现在不叫害怕，
1: 现在叫
0: 寒。一个字
1: 寒，
0: 讲你啊，实际上你、哦、状态害怕吧？
1: 哦，
0: 啊、嗯，原来同意，现在不叫同意，
1: 叫
0: 顶。
1: 哦、
0: 赞同，
1: 赞同。
0: 原来喜欢，现在不叫喜欢，
1: 叫
0: 稀饭。啊、嗯哦，原来这个说点赞，现在比这点赞还好听，
1: 叫
0: 板砖。
1: 你开着了。
0: 对呀、啊，形象啊、哦，很多两个字的啊，我都搞不懂。
1: 啊、
0: 嗯，跟您请教一下。
1: 啊、
0: 嗯，您说这保安什么意思？
1: 保安就是那个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0: 啊！您说那是您家的保安，您小区的保安
1: 啊？
0: 我们家那小区保安不管不安全，
1: 是吗？
0: 我们小区1000多户人家
1: 啊，
0: 加在一块儿就仨保安，
1: 哦，少点
0: 啊！我给他们算算，他们仨加在一块儿4颗牙，
1: 够岁数，
0: 一个66，一个73，一84。各位，保安是干嘛的？抓坏人的。
1: 对啊。
0: 他们这岁数要抓那坏人得多大岁数，对不对？
1: 啊，
0: 就是俩字的好多人不理解。
1: 啊、
0: 还有那个俩字的也不理解。原来比方说咱们管这个好看的所有的女士都叫什么
1: 啊？
0: 这个靓妹。
1: 对啊，
0: 有这么说的吧？
1: 有这叫法
0: 啊。所谓好看的男孩子都叫什么
1: 啊？
0: 帅哥。
1: 对，帅哥靓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不这么叫了。
1: 哦。
0: 现在所有好看的男的，甭管多大岁数
1: 啊，
0: 叫小哥哥。
1: 哦，统称小哥哥，
0: 听了就那么肉头
1: 啊。
0: 所有好看的女的都叫小姐姐，
1: 这听着好听。
0: 小哥哥，小姐姐，是不是？
1: 很多
0: 变化，很多、哦、原来买东西叫买东西，
1: 对，
0: 叫购物，现在不这么叫了，
1: 现在叫
0: 淘宝、
1: 哦，
0: 对不对？原来骗人，现在都不叫骗人了，
1: 叫
0: 团购。
1: 团购
0: 啊，您看团购那买那饭那菜都是这么点，跟猫食似的
1: 啊。
0: 团购嘛，对不对？还有原来咱北京有一句老话，
1: 嗯，
0: 说这人啊精神病，脑子有问题，
1: 是
0: 啊，这是不是脑子是有点精神分裂、嗯？现在都不叫精神分裂了，
1: 这叫
0: 网络主播。各位，不祥不是瞎说，我不知道您主播们，您看那帮主播吃的喝的哭的闹的上吊的，一吃吃一桌子，一吐吐一屋子，那不是精神分裂是什么？
1: 对，什么样的都是，
0: 对不对？
1: 嗯，是
0: 骗人不叫骗人，
1: 那叫
0: 套路。
1: 哦，套路
0: 啊！说这人脑子有点问题，再加点套路，这叫什么吗？
1: 这叫
0: 那就叫直播带货。
1: 套路。
0: 对不对？哎，很多不一样的名词。
1: 哦，
0: 原来咱们说这人叫什么单身？
1: 对啊。
0: 啊，光棍儿。
1: 嗯，
0: 现在不这么叫。
1: 现在叫
0: 单身狗。啊。你看，
1: 单身狗，
0: 大哥还鼓掌呢。看来那个单身狗好多年了吧？
1: 人呢？
0: 就单身都不一样了。
1: 哦。
0: 啊，原来说你结了婚了。
1: 啊。
0: 外头又有一个叫什么小蜜。
1: 啊。
0: 第三者。
1: 对。
0: 啊。这词儿咱不好听，说实话，生活咱们还得规规矩矩的，
1: 对，
0: 对不对？现在你外头有的人那名字都好听，
1: 哦，
0: 叫出轨，
1: 哦，有人叫出轨，
0: 啊，听着就那么有诗意，
1: 还有诗意
0: 啊！当时先生，您这字儿就别出轨了，
1: 哎，
0: 您顶多就是卧轨，
1: 对，自杀去，
0: 就这意思啊！您这个岁数得规规矩矩的生活。变化也大了，其实咱说了半天，咱非不说别人，
1: 啊、
0: 就说石富宽老师本人。
1: 啊，
0: 您现在变化多大呀？
1: 哦，
0: 让大伙听听，原来您家住一间平房，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对，
0: 现在您住一个大三居，
1: 这不是改善了吗？
0: 是吧？
1: 啊，
0: 原来您骑自行车，
1: 对，
0: 现在您开大汽车，
1: 提速了
0: 啊！原来您一媳妇儿，现在您仨老婆，
1: 开窍了，不说，
0: 就一个老伴儿，
1: 对，
0: 就一个老伴儿。现在老年人的生活可不一样了。
1: 对啊，
0: 各位在座的也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1: 啊。
0: 而且我发现现在老年人称呼比咱们年轻人时尚多了。
1: 怎么呢？
0: 您看。

0: 谁们家小区门口立交桥底下、啊、都有那跳广场舞的吧？
1: 有啊，
0: 我经常观察他们
1: 啊，
0: 70多岁的老头
1: 是
0: 60多岁的大妈
1: 啊，
0: 互相都不叫那个称呼，你知道那个老太太管老头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帅哥。
1: 哦，老帅哥，
2: 带我跳一个。
1: 哦，
0: 这是老太太。
1: 哦，
0: 那老头叫的更可爱。
1: 老头怎么称呼？
0: 跟那老太太说
1: 啊，
0: 宝宝我抱抱。
1: 还宝宝抱？
0: 这老头老太时尚，
1: 这叫什么老头啊？
0: 那可不是个15块老师原来跟老伴晚上也是老两口手拉手去遛弯去吧，
1: 散步去。
0: 现在15块老师改善生活不散步了。
1: 我干嘛？
0: 我们家楼底跳广场舞，那天跟老太太还说呢，宝宝我抱抱。
1: 我呀，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8: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9: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10: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9: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逗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11: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什么情况啊？
12: 好啊，哎呦，吼吼，
11: 不是，您等会儿。
12: 好，
11: 不是，您先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2: 真好啊，
11: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2: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11: 您这干嘛呢？这是，
12: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11: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2: 对啊，
11: 那好啊，
12: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1: 广东会馆，
12: 哎，在这儿
11: 啊，
12: 表演相声。
11: 相声，
12: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1: 那是啊，
12: 是不还有？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1: 你先等会儿
12: 我们戏曲是吧？
11: 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2: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11: 你是？
12: 我这个
11: 啊，
12: 搞戏曲的演员，
11: 京剧演员。
12: 对，
11: 你是京剧演员。
12: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11: 您呀、啊，
12: 你猜，
11: 你这么着，
12: 你猜，我要什么行当的？
11: 我猜出来了，
12: 哎，
11: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2: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3: 这人呢，
12: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哎。我清淡呢、啊、
11: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好，你再炸了。
12: 怎么炸呀、啊、干什么呀？
11: 我们这儿受不了。
12: 青衣花旦呢、啊、
11: 我你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12: 老师分的呀。
11: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12: 当时举着挑的
11: 啊。怎么说呀、啊、
12: 你
11: 啊，
12: 老生
11: 啊，这老生
12: 你
11: 嗯，
12: 花脸
11: 啊，
12: 你指我
11: 嗯，
12: 你算个蛋。
11: 嘿，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2: 也得练声啊。
11: 发声什么都会？
12: 也得学呀、啊、
11: 是吗？
12: 也得对那护城河
11: 啊、
12: 嗯、也得练。
11: 怎么练的？
14: 一
11: 啊，
14: 一
11: 哟，
12: 对不对？是不是？ 我也得练呀。
11: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2: 怎么了？
11: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2: 那这叫什么懂吗？
11: 这叫
12: 闭口音，
11: 闭口音。
12: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11: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2: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大咒啊啊，老让我开场。爷，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1: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12: 是不是？
11: 有亮音，我跟您赛赵秀君了，您
12: 知道？就是，
11: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2: 就是，他们不让我。
11: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2: 跟谁学的呀？
11: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2: 那完了，
11: 票友。
12: 完了。
11: 是，
12: 票友不成。
11: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2: 但是嗓子
11: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2: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1: 是啊，
12: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1: 这话对，
12: 对不对呀？
11: 这话对。
12: 哎呦，
11: 我说这太好了
12: 啊！怎么？
11: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2: 哎，你说，
11: 咱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2: 来什么？
11: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2: 旦角啊，
11: 对、我是唱这个老生，
12: 老生
11: 啊、
12: 那咱们挑一个，
11: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2: 什么戏啊？
11: 武家坡，
12: 你来吧，
11: 来啊，
12: 你来吧，
11: 来什么呀？
12: 你不要撒泼吗？
11: 谁要撒泼呀？
12: 你站有边，我撒泼，
11: 我撒泼像话吗？
12: 你来什么呀？
11: 武家坡，
12: 嗯、
11: 王宝钏。
12: 嗨，
11: 啊、
12: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1: 那是整出的，
12: 对不对
11: 啊？啊、
12: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1: 当然得有人物了，
12: 区分一下、啊。
11: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2: 哪俩人物？
11: 哎，一个是王宝钏，
12: 嗯，
11: 一个是薛平贵。
12: 那我来谁呢？
11: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2: 我来王宝钏
11: 啊，
12: 你呢？
11: 薛平贵，
12: 咱俩是什么关系？
11: 夫妻两口子，
12: 你是我的
11: 爷们。
12: 我是你的
11: 娘们啊！
12: 咱哥说清楚了
11: 啊！
12: 就台上这一伙儿，
11: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下台你少理我。
12: 那行，
11: 好家伙了这个。
12: 那行，
11: 咱们可以吗？
12: 那行，开始。
1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2: 就唱这一点儿、
11: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2: 核心唱段。
11: 核心唱段。
12: 摇钱相会
11: 啊，
12: 那可以、嗯。
11: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2: 分出一个前后台、
11: 有个表演的区域。
12: 好，
11: 哎，这就行了。
12: 嗯，
11: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2: 这就可以开始了。
1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2: 我在这劳动，
11: 您在这劳动，
12: 哎，
1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2: 那行，
11: 这点您都明白吧？
12: 没问题。
11: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12: 都懂。
1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2: 全明白，
11: 全懂，
12: 你全明白，全明白，
11: 全明白。
12: 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1: 这就没问题了。
12: 全会。
11: 您在这劳动，
12: 我在这劳动，
11: 我这一叫板啊，
12: 来
11: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啊，这怎么着？
12: 弯菜，你管我？
11: 你弯菜、
12: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管我。
11: 紫檀草，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向前将其还。那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
1: 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王，
1: 在这儿
0: 守空房，
1: 等候的
0: 我夫郎。你姓啥？
1: 我姓薛，咱俩人
0: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0: 不，我那意思
2: 啊，
0: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0: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0: 哎，
2: 我们这票友，
0: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0: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0: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0: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0: 你，
2: 对吗？
0: 来，
2: 这行
0: 了。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0: 老还礼，
2: 还礼。
0: 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0: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一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0: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0: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0: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0: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0: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0: 我不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0: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0: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啊？
1: 啊，对对对，
0: 再来啊！
2: 打草青来见礼，这位青年，你是迷路吗？
0: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0: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0: 迷路啊。
2: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3: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2: 那您是
3: 寻找人家来了？
2: 啊，找人的，
3: 真是。
2: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0: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2: 是是是，
0: 您矜持一下 啊。
2: 但不知青爷所往哪一家呀？
3: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0: 你全认识他
2: 吧？应该怎么着？
0: 有名便知，无名不
2: 消、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消啊。
3: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2: 哦，大大的有名，
3: 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3: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0: 怎么着还有做派？
3: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

0: 嘚儿隆咚，嘚儿隆咚，里嘚儿隆咚，里嘚儿隆的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里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那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街坊这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干母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等等吧，
1: 好了。
0: 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15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在月下绣诗文，
0: 听明白了吗？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谁
0: 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啊。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啊，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啊。来，
1: 我刚说完、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走。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好来，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是什么玩意儿？这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为虎为白章，白章枪射的中国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啊！苏龙为虎为白章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哪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不让唱，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人，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啥？
1: 啥？
0: 才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嫩猪魂人呐？
1: 嫩猪魂人、
0: 啊？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俺爹、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搞啥呀、
0: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不、哎、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
8: 就业空间大。耶、
9: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0: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1: 谁还有套路？
1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1: 哦，谈恋爱，
10: 男孩女孩搞对象，哦，这里边就有套路。
11: 这有什么套路？
1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嗯，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1: 那她
10: 得试探你， 他问你
11: 是吗？
10: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1: 没感受到、
10: 啊、
11: 这个
10: 啊，朋友们来了啊，
11: 这是我女朋友，
2: 韩鹏，
11: 您见笑，
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1: 啊，上哪玩啊？
2: 嗯，上哪玩去
11: 啊？我想想啊，有了，
2: 去哪儿啊？
1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2: 去哪儿？
1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2: 动物园。
11: 对，
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1: 稍微有点凉、啊、
2: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1: 对
2: 骚不骚？
1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2: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1: 啊、动物是有点、
2: 狐狸馆骚不骚？
1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0: 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
1: 哦，
0: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0: 哎，导游就有套路，
1: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0: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0: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1: 嗯，
0: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1: 哦，
0: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0: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1: 哦，
0: 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0: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吗？
0: 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
1: 啊啊啊，
0: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1: 哎，
0: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
1: 嗯，
0: 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0: 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
1: 哦，
0: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王晶晶，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
1: 嗯，
0: 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
0: 啊，
1: 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
1: 哎，
0: 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这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0: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0: 十分的优美。
1: 哎，
0: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
0: 啊，
1: 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
1: 哦
0: 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啊，你要这么说呀，
0: 啊，
1: 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哎，也不是，
1: 嗯，
0: 你看有的行业，
1: 哦，
0: 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
1: 嗯，
0: 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
1: 嗯，
0: 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
1: 哦，
0: 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
0: 啊，
1: 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
1: 哦，
0: 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
1: 嗯，
0: 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
1: 哎，
0: 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哟，
0: 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
1: 哟，
0: 小豪，
1: 哎，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别紧张，别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嗯。
0: 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0: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0: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就是。

0: 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啥？
0: 放松心态，
1: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0: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 我就能出院了。
0: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您先忙。
0: 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哎，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带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0: 啊，
1: 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
1: 哎，
0: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
1: 哎，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0: 嗯，
1: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
1: 哎，这。回光返照，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 哎，
0: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
0: 啊，
1: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
1: 嗯，
0: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 哦，
0: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 嗯嗯，
0: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 哎呦，
0: 外国有一个患者，
1: 嗯嗯嗯，
0: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生命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王颖。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送给我们。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秋风带着温柔缓缓走来，眼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正是适合敞开心扉，放声歌唱，静心诵读的好时节。节目开始，最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将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提起呼伦贝尔，辽阔无边的碧草，朵朵游动的白云，奔驰的骏马就浮现在眼前。悠扬的旋律会带着我们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那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0: 感谢听友郭军深情的演唱。一曲歌唱草原的天籁，仿佛一阵清爽的秋风扑面而来，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说到秋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富有诗意的季节，金黄的树叶，飘香的果实，澄澈的长空，处处都藏着动人的美景。接下来， 听友马丽红将用一篇朗诵《醉人的秋天》带我们细细品味秋日独有的浪漫。
1: 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喜欢醉人的秋天， 它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对秋有着太多的眷恋。天上一轮轮明月，地下一簇簇花坛，怀揣着一叶知秋的懂得，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舒展。 在深秋，无语缱绻，手捧着春花秋月，实现了我与秋天相约的诺言。让最美的秋月与我轻轻擦肩，让最美的秋意与我悄悄相伴。 秋风对落叶的情意，白云对蓝天的爱恋。多少次梦里落花，让那般清愁悄然挂在眼前；多少次月满西楼，让那般相思散。

落着秋日的哀怨，柔情中拾起秋的妩媚，把那一抹回忆惊艳，不知醉了谁的一记心事，不知惹了谁思念的期盼。悠悠清风吹拂，盈盈秋水缠绵，依稀中似乎间秋雨如丝，落叶无言。给自己一个浅浅的微笑，让心灵有个栖息的空间，在金色的海洋里畅游，收获了一片片红叶的浪漫。即使慢慢的飘零，也会落到你的身边。

0: 谢听友玛丽红饱含深情的诵读，字里行间满是对秋天的喜爱，让我们深深沉醉在秋日的美好中。赏过了秋日盛景，我们也该停下脚步，好好关照自己的内心。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藏在平凡烟火的一日三餐里，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盼中。下面有请听友刘海平带来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一起来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品茶读书，吟遍天下的好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唱歌跳舞，在阳光下和蝴蝶一起翩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酒研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遍喜欢的河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忘却所有的烦恼，让每一个日子都对着太阳微笑。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要用真情去温暖每一寸寒冷，我要让所有的心灵都面朝大海，我要让每一双眼睛都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和每一个爱我的人合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我要把最灿烂的笑容安放在他心灵的港湾，我要让我明媚的笑靥点缀他幸福的春天，我还要给每一个爱我的人写一首小诗，告诉他们幸福的定义和开启幸福的密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接纳一切有瑕疵的笑容，我要告诉自己，不完美的生活也是幸福真实的过程，再卑微的爱也有着爱的温度。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幸福的火把传递到每一个陌生人的手里，告诉那些心怀远方的行人，你们的明天将会有幸福。

0: 福的阳光为你引路。你们的未来将会有无数个温暖的名字替你照亮。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王颖。我们的节目为收音机前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生活路上，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努力，也总想给自己的付出寻找一份答案，一份证明。接下来听友风烟将带来朗诵证明，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这份心底的感悟。
3: 天空用无数朵行走的白云，证明它博大的爱与博大的胸襟。大地用低了又低的沟壑，证明它的厚重与无可比拟的谦卑。河流用起伏的波浪和亘久不变的方向，证明它始终如一的远方。巍巍的山峦用沉默的雪峰，证明它伟岸的高度和圣洁如莲的面庞。而我能用什么来证明我对你的爱？我用什么来证明这岁月给予我的如夏花般灿烂的生命的荣光？

边的黑夜里，我手捧一簇微弱的星光，我对着脚下的土地，对着远处的河流，我对着静谧的山峦，对着陌生的未来，泪眼迷茫。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呀，我深爱的故园，请你和月光一起见证我的赤诚，请你召唤你怀里的河流、山川、树木、平原，一起来倾听我内心的呼喊。无论今夜的星光是如何的寂静，我都要勇敢地说出爱的话语。我知道沉默的时光会听见我今夜的表白，我知道这如水的柔情会证明我披肝沥胆的忠

0: 城。
1: 不管我的爱是如何的卑微，这黑色的夜都记住了我坚定的声音，这是我唯一的与命同在的爱恋，这是我唯一的需要用生命来表白的情感。我要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奉献给你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土地，我生死相依的家园。

感谢枫烟真挚走心的朗诵，字字真诚，句句入心，让我们读懂坚持的意义，努力的价值。人生漫漫，我们在秋日风光里治愈自己，在向往幸福中温暖自己，在不断拼搏中证明自己。看过了草原辽阔，秋景绚烂，悟过生活真谛，人生百味。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祖国浩瀚无垠的蔚蓝大海，有请听友郭树德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用豪迈嘹亮的歌声礼赞蔚蓝国土，唱响赤诚家国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如果你也想登上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歌声和故事，欢迎关注视频号文旅881，私信留言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工作人员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卢植进京教典五经，这位才子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皇帝对他也是庆典有加。这眼看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好光景啊，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

0: 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中国人对于成功早有研究，这研究成果呢分为三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位列头一点的就是天时，卢植就没有赶上，他进京当官的那时候正是东汉最乱套的时候，外戚转权，宦官作乱，皇帝不成器，国家不像样，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这卢植呢忧国忧民，总想着找个机会劝劝着皇帝，他等着盼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78年，天上的太阳少了一块，世界暗了半天的光景。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叫日食，不过在古人看来啊，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而是老天爷摆脸色的表现。卢植呢就着这事儿用上了我们河北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那套理论，就给这汉灵帝进了一眼，劝他要好好工作，替天行道，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啊，这天象已经给出了预警，再不把事儿当个事儿的话，咱的国家必定会遭受天灾。
0: 卢植借着董仲舒的大论开了头，接下来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讲讲他的政治见解，说说他的理政方针。他这一套说法分作8条，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
1: 这卢植开篇就提出了人才战略，说治国理政以人为本，没有过硬的人才队伍怎么能操持到这么一大摊子事呢？人才上哪去找呢？这就是要发动全国之力，让各地的官员都给我举荐贤才，要给国家攒上一个满满当当的人才库。第二点说的就是要禁止暴政和酷刑。从前啊，那些受了委屈的好人必须要给人家平反昭雪，尤其是因为所谓的党争下了大狱的那些个好人更应该得到赦免。再有那就是要预防传染病，这条意见听上去有点古怪，好像跟国家大政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卢植这句话是为冤死的宋皇后在叫屈。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卢植说的宋太后啊，她是汉章帝的正室，也就是汉安帝的奶奶。这位正宫皇后出身名门，她姑姑是汉元帝的弟媳妇，渤海王刘离的王妃。这个刘离呢，也有人说应该读作叫刘亏。这些皇室成员虽然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却受了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就说这位渤海王刘离两口子吧，他们被陷害，不守王法，就被这汉元帝贬到了颍陶，也就是如今的邢台宁锦。渤海王这一家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就托门子找关系，就找到了王福这个人来帮忙。可是这王福啊，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宫里的大太监，也是当朝的大奸臣，巧嘴说得好，坏事做得绝，人品根本就是个负数。这渤海王刘离找到他，那算是进了死胡同。王福说是要帮他们说情，找个台阶下。刘离也应了这事儿，说成了之后给你5000万钱的谢礼。王府为人精明的很呐，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一边冷眼旁观。果不其然，没等着谁出来说话，这汉元帝就免了刘礼的罪过，恢复了他的渤海王的爵位。这消息一出，王府就厚着脸皮到渤海王那里去收钱。渤海王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么肯拿出这冤枉钱呢？这么一来，就算是得罪了这个小人王福。他一气之下就出了狠招，跟汉灵帝说渤海王居心谋反，就把这人家两口子逼得自杀，还不算，连带他的家族里100多人都受到了牵连。王福生怕这渤海王妃的亲侄女宋皇后 找到他算后账，所以他又诬陷着宋皇后用巫术诅咒皇帝。昏了头的汉灵帝偏听偏信，好歹不分，被王府牵着鼻子就废掉了这宋皇后，又把自己的亲媳妇关进了大牢。可怜的宋皇后不明不白的就丢了性命，就连皇后的家属也没有逃过一劫。宋皇后的故事讲完了，回头我们再说卢植提出的传染病的问题。他为借用天意，说这是因为一系列滥杀无辜的冤假错案，才造成了传染病四处流行。要想了结疫情，应该还人家宋氏家族一个清白，好好的料理他们的后事。卢植的话说的是入情入理。在这之后，他又提出来了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生逢乱世，烽烟之中如何彰显英雄本色？在遇乱局，风波之中如何拯救国家危亡？
1: 卢植的提案还有几条，他讲到了军事上要防患于未然，恩威并行地对待那些诸侯王，特别要警惕边境上的事。另外他还提出倡导克己复礼，重振朝纲，严格官员的考核，打击跑官买官，最后一点就是要造福人民，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卢植的说法呢是有理有据，针对时弊。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理论那也是治国安民的好法子。可是呢，好话偏偏没人听，卢植这样的贤才偏偏没人用，汉灵帝一向办事不着调，他又怎么会拿卢植的逆耳忠言当成正经话来听呢？皇帝不靠谱，江山没得救，人民群众的日子就没法过。就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带领着黄巾军搅动了大半个中国，把这汉灵帝的宝座是晃得摇摇欲坠。皇帝这回可慌了神，他把身边的大臣问了一遍，看谁能带兵打仗保卫这皇权呀。这些大臣们平时一个劲儿地咋呼的挺欢，真到了事儿上全都是缩头乌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他们把卢植推了出来，于是这卢植就做了中郎将，率兵讨伐黄巾军。他出兵之前先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战略战术，发兵之后更重视步步为营。卢植的部队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就打乱了张角的阵脚，击退了大批的农民军，把这张角呢就逼到了邢台广宗这一带。这时候卢植换了个招数，他围而不攻，把广宗县城围得铁桶一样，在周边开沟挖渠，打造云梯，只等着城里的农民军呢没了士气，就准备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城池。卢植这里紧着忙活，又有小人赶着捣乱。这时候宫里的太监叫左峰，他到了卢植的大营里来做监军，他明里是执行公务，暗里是敲竹杠收贿赂。汉灵帝的统治有多乱，宫里的太监有多奸，这事儿人人都知道。好多人就劝着卢植啊，拿点钱给这个左峰再买个平安。可是卢植为人就像钢板一样宁折不弯，绝不会低三下四地在这小人面前说软话。他这个直脾气又会惹来怎样的麻烦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话说这太监左峰没能在卢植那儿捞到钱，只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他回宫之后啊，就变着法的出损招，在卢植的背后捅刀子。这家伙啊，就跟汉灵帝说了，广宗的反贼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只是那卢植卢中郎将太惜命，不敢跟人家硬拼。 他就躲在那远处干瞪眼，据说只等着黄巾军自生自灭呢。汉灵帝听了这话，心里边那个气呀，恨不得上手去抽卢植两下子。他立马就发号施令，派车出去把卢植给我带回来。这车不是那舒舒服服的马车，而是木头笼子的囚车。车马到了广宗那地界，二话不说就把这卢植押了上去，给他判了个罪过，就丢进了大牢。后来另一路大军有车骑将军黄甫松带领的队伍消灭了黄巾军，这场乱子才算是归于了平静。黄甫松凯旋而归，到了朝廷。他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在皇帝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说出了卢植的贡献。正因为这样，这卢植才算平了反，他洗白了冤屈，再次入朝，继续担任尚书的职务。
0: 卢植的政治生涯极其起落，总是在危难之际挑担子，恶人面前吃黄连。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的忠君爱国，一以贯之的清廉刚正。这一番气节，这一份修养，在当时的朝廷里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汉灵帝归了西，又迎着汉少帝刘辩继位。在这之后，卢植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呢？
1: 这汉少帝继承了皇位，却没能把住大权。何太后家里的弟兄何进再次上演外戚转权的戏码，朝中的宦官他也不甘寂寞，争着抢着要夺权。这两拨人一起哄啊，把这天下的政局搞得是乱上加乱。何家人为了站住头把交椅，打算动手要杀这些宦官。何太后他老人家呢，却表示不同意。何进这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他准备请董卓进京带兵逼宫。卢植听说了这件事，他的心里边就打了一个哆嗦。他非常知道董卓这个人性，那可是一个暴脾气的大恶人，一旦让他进了京，那就像是把洪水放进了大平原，往后的事儿谁都管不住了。卢植把这个想法跟何进谈了谈，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可是呢，何进呢，他夺权心切，根本就不听卢植的劝。后来何进死在了这漩涡之中，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各地的军阀起来就作乱，袁术牵头闯进了皇宫，他打着给何进报仇的幌子，要端了太监的团伙。这伙太监就狗急跳墙，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还有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也就是那后来的汉献帝。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卢植挺身而出，他抄着家伙在这道边一站，就把那伙太监吓得抱头鼠窜。他们就把何太后扔到一边，只带着汉少帝和刘协就溜到了小平津。这地方就在现在的河南巩县的西北边。这皇宫里留下的宦官就被袁家的部下杀得是一干二净。卢植呢，带上人马一路追杀，一直逼得太监的头目张让投河自尽，最后还是卢植护送着皇帝回到了皇宫，成为拯救危难的大英雄。
0: 烽烟过眼，卢植为何辞官请退，归隐山林？斯人逝去，后世如何评说历史，再论英才？
1: 汉少帝和刘协凄凄惨惨出宫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后来的日子还是没消停，就像是卢植预料的一个样，外戚和太监是刚唱罢，又有董卓登了场。董卓在朝堂之上指着汉少帝的鼻子就是一通骂，说他没骨头没担当，根本就做不了天下的主，还说要拥立刘协做帝王。董卓把这难听话都说了，难看的事儿也办了，可是这朝堂之上就是没有人敢吱声啊。单单这卢植站出来仗义直言， 他从三纲五常讲到了

0: 仁义道德，明明白白地表明反对董卓的这种拙劣行为。董卓一看呀，还真有不怕死的，汉少帝都没说话，你卢植居然要出这个头，他就宣布立刻散会，会后他就要杀了卢植。好在这卢植人缘好，蔡邕等等好多个大臣都在董卓面前为他求情，就让他免了一死，只是丢了这官职。卢植看过了一场接一场的是是非非，他的心里早就明白了一件事，赶上这样的世道，想当好人就别当官。于是他就借口身体出了毛病，请求回归故乡。这回家的路上，卢植也存了个心眼，知道这董卓一直惦记着自己这条命，所以他就故意兜了一个圈子，躲进了深山。后来呢，冀州牧袁绍找到了卢家的门上，又请他出山做了军师。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可是人跟人的死法那却有所不同。恶人的身后那是一片骂声，好人的身后却是一世英名。卢植呢，这一生刚直正义，智勇双全，一朝故去，有很多人跟着送行，念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谁也免不了要哭上一场。多年之后，曹操啊征战北方，沿途经过了如今保定的涿州，专程到了卢家场村北边的卢植墓去祭奠，还派人整修了卢植的墓地，安抚卢家的子孙，又对当地的官员发表了一番对卢植的好评，称赞着卢植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卢植的美名世代相传，他的事迹就留在了史书之上，《后汉书》上也是这么记载的，说历经风霜才能看出草木的性格，危难之际方能显示出忠良的气节。正是那一场一场的乱战，一次一次的变故，才成就了卢植的忠义千古。这正是卢植为官尽地精，刚正不阿浩然风，国难当头催戎马，博士董卓留美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国画坛有这么一位老人，他60岁成名，多子多孙，活到了97岁。人们心目中的好事儿啊，他占尽了，简直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他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画画，尤其是擅长画虾。这位老人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的齐白石，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在近百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从乡间的放牛娃，到走街串巷的雕花木匠，再从民间画师到文人画家，最后成为一代艺坛巨匠，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那么齐白石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屡屡拍出天价？一身傲骨却又谦虚低调，在这位传奇老人的身上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1: 湖南省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有一个村子名叫杏族。村子水塘边不远处的这间屋子就是齐白石故居。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当然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齐白石，家里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纯芝，小名阿芝。当时齐白石呢，也就是阿芝家的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尽管如此，在阿芝7岁那一年，家里边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不过还没上几个月的课呢，因为家乡啊发生了特大的水灾，田里收成不好，再加上家里又添了两个孩子，这日子呀那是没法过了。哈，一句感叹，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一家老小，阿芝只能够放弃学业，开始照顾起年幼的弟弟以及操持家务。等阿芝再大了一些呢，不光是家里的活，田里的农活他也必须承担起来啊，至少承担一部分吧。可是农民阿芝刚刚上线没多久，家里头就发现问题了。怎么呢？原来阿芝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再加上后天营养也没跟上，阿芝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的体格力气却没有跟着长起来。因为身子骨弱，他根本无力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农民呐，怕是阿芝是当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想个法子讨生活呀。这个时候还是家里长辈给阿芝出了一个主意，说正所谓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呐，要不做个手艺人吧，啊，可能今后是阿芝啊最好的出路了。于是乎，阿芝被家里人介绍给了一个木匠打下手当学徒。就这么着，木匠阿芝上线了。
2: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舵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3: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1: 人生有了新方向啊，这让阿芝开始期待自己的新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师傅好好学手艺呗。可是谁知道没多久，一个偶然的经历却让这个原本安分的织木匠变得不安分了起来。怎么的呢？
2: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1: 什么是细木匠呢？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木头家具呢，有的做的比较复杂，需要雕刻各种花纹呢。那能够给木头雕花的叫雕花匠，也称之为细木匠。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往往比只会做粗活的普通木匠要高得多。 了解到这些之后呢，阿芝心里头就盘算起来了，如果自己能够做雕花匠，那岂不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了吗？啊，既然要做木匠，那当然首选做雕花匠。暗自下定决心的阿芝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借口自己干不动重活，你让我锯木头拉不动锯子啊，学不下去了，就辞别了师傅。当然了，阿芝并不是真的不学了，他立马又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跟他拜了师了，换了师傅，转了专业嘛。按说阿芝就应该好好安分的学技术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后边的剧情啊不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仅仅几个月，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又开始不安分了。那么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越学呀、啊、越觉得这师傅的刀法一般般嘛。啊，是师傅是能雕出花来，但是这个花啊雕得过于朴素生硬，还缺少变化。这阿芝就想了，如果就这么学下去的话，那我雕出来的作品那还能超过得了师傅吗？我跟谁学的最多无非是师傅这样嘛，是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超越师傅，做更好的细木匠呢？于是乎那段时间，阿芝就自己背着师傅偷偷地琢磨着怎么样把这些个雕花加以改进，他那股不安分的钻研劲儿还真让他琢磨出了一些个道道来。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齐白石，也就是阿芝当年的木雕作品。的确，在阿芝的改进之下，他雕刻的人物圆润流畅，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当然了，阿芝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他在传统的雕刻内容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增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葡萄、喜鹊、蝴蝶、荷花和稻穗等等。
3: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很快，会雕刻独特花纹的阿芝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芝木匠20岁那年。他的手艺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本以为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没想到老天爷却给阿芝这个男主角安排了另一个剧本。没过多久，又一个偶然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小木匠的人生轨迹。
2: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
1: 学过画画的应该都知道，芥子园画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部经典，书里头不仅囊括了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梅兰竹菊谱之精华内容，还附上了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啊、各名家画论以及经典画等等。可以说，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再到章法布局，都为学习者提供了完整的学习方案。
5: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1: 拿到这本书之后，阿芝是如获至宝啊！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边，他每天熬夜描画，在家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务正业嘛，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还不如早点洗洗睡了。可是在阿芝看来，他这么做呀太有必要了。不得不说，阿芝的判断是对的，这阿芝啊可以雕刻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他还啊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画画。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村里很多人就找上门来啊，请芝木匠画画啊。画什么呢？主要是画神像啊。靠卖画，阿芝呢在当地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口袋也就越来越鼓了，日子跟着也就好过了起来啊。此时的阿芝感觉自己那就有点走上人生巅峰了啊，这辈子可以了。 可是阿芝并不知道。

0: 他离真正的人生巅峰还早着呢。转眼阿芝就27岁了，此时一个人主动找到了他，正是这个人领着阿芝一步一步靠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谁呀？此人名叫胡沁园，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人雅士。因为交友广阔，性情豪爽吧，同时还慷慨大方，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寿三爷。自古豪杰重豪杰，从来英雄惜英雄。胡沁园一看阿芝的话，惊为天人呢，立马就产生了要跟阿芝见面的想法。而正是这一次会面，阿芝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当时见面是什么情况？晚年齐白石在自传当中这样回忆道：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呀。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胡沁园还专门为阿芝开设了家庭学堂，给他一对一单独辅导。一方面，胡沁园亲自授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把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阿芝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呢还特意找来了当地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300首、唐宋八大家等等这个他们的作品吧，补上文化课。
1: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300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份注字。
0: 贵人相助，再加上自己的勤奋用功，5年时间下来，阿芝的绘画技艺关键是境界意蕴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幅画就是他当年创作的，名叫《龙山七子图》，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阿芝也是参与聚会的文人之一了，而且最终他被推选为诗社的社长。几年功夫，木匠阿芝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不得不说，胡沁园的确没有看错人，阿芝确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才了，挤进了文人圈子啊。阿芝对自己的这个新的身份很满意与此同时呢，他也获得了一个很满意的新名字。据说有一天呢，胡沁园仔细观察了阿芝画的许多画，心里有了一个疑问，便对阿芝说道：你怎么没有别号呢？画画题款总得有个别号啊，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老提大名这不像话呀，大名不是一般人可以提的一般都是长辈或者上级可以称呼你的大名一般是用号或者字，可是阿芝是个木匠，哪来什么别号啊。于是乎顺着这个话茬，阿芝恭恭敬敬地请胡先生给自己取一个号。胡沁园想了一想说道：在离你家不到1里的地方有一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呀就叫做白石山人吧。但这4个字的别号不论是写起来还是叫起来都有点啰嗦所以后来题画的时候呢，阿芝常常只写白石2字，从此就有了那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名字齐白石。1902年，2封信寄到了齐白石的家里，一封是在西安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大人寄来的，他写信是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就是他的小妾，人家非常有诚意随信连路费都寄来了。另外一位呢是一个郭姓老乡，他呢应该还是夏大人的人是夏大人的说客，因为他写信来的目的就是劝齐白石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得来看看。收到这2封信之后，齐白石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此时的他已经40岁了，从未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纷呈还是危机四伏，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未知数要不要出去呢就在这个时候，齐白石骨子里那个不安分的劲儿又上来了，一咬牙，磕。齐白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呢，把他的艺术

0: 带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怎么说呢？齐老的自传是这么写的：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以来，齐白石的山水画绘画灵感都来自于他人的画作，这跟自己亲眼看到这些个山山水水现场创作那完全两回事啊，这叫写生啊，之前没见过是不是？这一次特别体验让齐白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游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从此以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甚至没有人邀请，齐白石也要自己创造条件出游。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十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六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之为五出五归。不光是这一个收获，这一次出游还有一个重要收获。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西安，按照约定给那个夏大人的茹夫人啊给他交画。后来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齐白石被老乡夏大人带到了一个更加繁华的所在，京城啊。此次进京，他被一个地方深深吸引了，那就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琉璃厂。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齐白石是真正开了眼界啊。在京城的那段日子，齐白石一头就扎在了这儿，赏古玩看字画，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那些大家真迹，再加上前头外出游历的经历，齐白石逐渐摸索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绘画风格。
1: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有这个大山头。
2: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很率真，这是齐先生山水的一大优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时间来到了1912年，此时的齐白石得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好消息，他当爷爷了。家庭幸福美满，自己的绘画技艺又提高不少，齐白石准备启程回家，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春风得意的他没想到厄运正在慢慢向他靠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名家启示录，齐白石从小木匠到一代宗师。
0: 可就在齐白石春风得意之时，他并不知道厄运已经开始慢慢向他靠近了。回来之后没多久，齐老先生的次子不幸病逝，紧接着他的六弟也过世了。没过多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的老恩师胡沁园同样撒手人寰。身边亲朋好友的相继离去，让齐白石悲伤逆流成河。然而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啊，因为此时他自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什么呀？有人要绑架他。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齐白石的老家湘潭，世道混乱，有些心思不正的人就琢磨着趁机发横财，齐白石就是这个时候被人盯上的。
1: 他给人画像，我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20两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支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齐白石耳朵里边，36计走为上计啊！齐白石连夜离开老家，准备去北京投靠朋友。可是让齐白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当时北京正赶上张勋闹复辟，齐白石准备来投靠的朋友早就跑出去避难了。出门在外的话，一般来讲，一靠朋友，二靠钱嘛，是吧？穷家富路啊，得有钱在身上。这下朋友肯定是靠不住了，自己出来匆忙，钱包空空如也，这下该如何是好？后来齐白石找到了一个庙住了下来，住是不成问题了啊，接下来就要想怎么样填饱肚子的问题了。于是乎，齐白石开始在北京城卖画。可是一个来自湖南湘潭的乡野画师，在北京画坛上一点名气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啊，画是一张都没卖出去。一看这招也不行了呀，齐白石有点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闪现了少年时期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句话，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呢，自己不是还会戏木匠吗？对啊，我不是会雕刻吗？这个时候齐白石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给自己安排上了一个新的工作，不是做木匠啊，给人刻印章。嘿，还真有生意上门。齐白石怎么也没有想到，重拾多年前的手艺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帮了自己一把，甚至说是救了自己一命，对吧？不过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门手艺啊还给他带来了一位贵人。谁？这位陈师曾，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啊，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京一所学校当了教授，算得上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据说有一天陈师曾在一个铺子里闲逛，放在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是眼前一亮，这个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陈师曾立马向老板打听起了篆刻者的名字，后来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印章的篆刻者。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逃难来到了北京的齐白石。尽管两个人之前从未见过，年龄也相差了几十岁，但是还是那句话，英雄惜英雄，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从此结下忘年交情。而当陈师曾了解到这位花甲老人之前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窘境之后，他给齐白石提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齐白石，让他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什么建议啊？啊，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挚友的话齐白石听进去了，可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一个已经步入晚年的画师来说谈何容易。不过这个时候他身上那股不安分的劲儿又出来了，一位画家老人呢又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脱胎换骨。后来齐白石将这段经历总结为衰年变法。当然了，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白石老成功了。那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怎么变法呢？各位揭秘了啊，揭秘了。白石老决定抛开自己的过往，从最基础的临摹开始，只不过这次临摹的对象换了，不再是芥子园画谱了，而是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吴昌硕。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不过他并非像刚学画那样哈，一笔一画啊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去体味吴昌硕的这种笔墨和用色的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在借鉴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啊，齐白石逐渐找到了突破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后来齐白石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之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之为工虫花卉。而这其中我们都知道齐白石的虾那是最出名的呀，但各位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40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第一次画虾是在他30岁的时候，等到70岁了，经历了衰年变法10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让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这个时候齐白石笔下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历了衰年变法，齐白石的画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的名声也越传越响，越传越远，远到法国的毕加索都知道了。

0: 次，齐白石是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讲到这儿，这白石老的故事也就说的差不多了啊。少年的他勤奋好学，中年遇上贵人，晚年大胆变法，一生靠着那股子不安分的劲儿，白石老画出了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经典传奇。画画我们不一定学得来，但如果我们能像白石老一样永远保持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即便干别的也同样能够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那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12: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那么直言厉色，而且呢，胡适这才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13: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啊，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啊，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11: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14: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11: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适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15: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 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12: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11: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疑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12: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15: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1: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 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儿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乾隆十年夏秋之交，海州一名士召开文人雅集，相传他家有一道名为雪霞美的私房菜，用豆腐和芙蓉花烹制，颇有妙趣。宾客们一尝，赞不绝口，果然是唇齿留香，余味悠长。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名士身边，愿重金买下菜方。名士非但不卖，还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如果肯为豆腐折腰，拜我三拜，菜方就送给你。没想到这个人毫不犹豫，朝名士作揖拜了三拜。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可别小瞧这个为豆腐折腰的吃货，他的来头可不小，才华和纪晓岚齐名，史称南园北纪，散文和韩愈并提，稳居清代骈文八大家之首。他就是苍山居士袁枚。今天首先就要和您分享袁枚的故事。
1: 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

0: 起演唱过的台吗？
1: 记得。
0: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1: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的开放。
0: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首台唱给你听。

0: 前几年央视的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支教老师梁俊带着大凉山的孩子们唱了一首歌，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首诗《苔》就是袁枚的作品，也是袁枚的写照。1716年，袁枚出生在钱塘一户家道中落的仕宦之家，父亲贫游四方，少有音信，母亲靠做女工维持生计。袁枚就像生活在阴影里的苔，安静而孤独。7岁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本书《古诗选》，诗词如同一束柔和的光，照进了生命，小如米粒的苔花悄然绽放。从此袁枚视书如命，为了看书厚着脸皮到处借，受尽了奚落和委屈，而买书就只能靠做梦了。苦无买书钱，梦中有买回。就是这样的日日苦读，使袁枚迎来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12岁，袁枚和老师一起考上秀才，成了乡邻口中又有一柄的神童。19岁，远赴杭州傅文书院读书，成了大儒杨省武的得意门生。20岁的时候，袁枚被叔父引进到广西做幕僚，成了巡抚金大人的忘年之交。然而前途无量的袁枚，却在接连几次的科考中名落孙山。您也可能会想，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科考的八股文着实的让袁枚感到厌恶，他对这种死板枯燥没有生机的学问嗤之以鼻。考取功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理想，可是在袁枚看来，与其通过枯燥的科举求得一官半职，不如另辟蹊径，用诗文打开人生局面。面对袁枚的自我放弃，同窗好友们都纷纷规劝，但袁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的却非圣贤书。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潜心修炼，静待花开。终于在乾隆皇帝登基那一年，时来运转，朝廷举办博学鸿词科考试，金大人力荐袁枚，奇才英韵，着实冠时，臣所特荐，只此一人。
1: 春风如贵客，一道便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 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年，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交人六月天。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0: 半年之后，他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翰林院的日子看似风光，却不尽如人意。袁枚的锋芒很快被别人掩盖，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要学习满文。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成困兽，于是从翰林院外调江南做县令。在江南，他历任几个地方的县令，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遇到旱涝天灾，袁枚为民请命，力争减税；遇到蝗灾，他带头跑到田地里捉虫，修筑堤坝，扶植农桑，重审冤案。7年来努力地做着父母官，百姓爱戴，政声斐然。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越来越沮丧，难倒他的不是政务，而是官场的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觥筹交错。

禁虚令，推杯换盏，无真忠。是继续混迹于虚伪的官场，还是做个纯粹的布衣文人呢？袁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辞官后的他不遗余力地奔向理想和自由，从此官场少了一个七品小官袁县令，而文坛多了一个领军人物袁才子。

0: 在名利场里看见了世俗欲望对心性的侵蚀，袁枚要回到最简单的清欢里。这让我想起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乾隆十三年秋，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在金陵城北买了一处废园子，不远处的小苍山上可将雨花台、莫愁湖、中山鸡鸣寺尽收眼底。
1: 当时这座园子有个名字叫做随园，是隋朝的隋。袁枚呢在江宁县担任知县，他见这座园子呀虽然日渐衰败，但是风景还是不错，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且呢给它改了一个名字，仍然叫做随园，不再是隋朝的隋，而是随时的随，取顺应时势、任随自然的意思。世人管袁枚叫做随园先生，就是打这儿来的。
0: 随园内他遍植梅花、竹子、桂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他把围墙拆除了，并且在大门口挂上一副对联，写着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随园将袁枚潇洒自由、不拘一格的心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2: 随园到了袁枚手里，可以说是修缮的很大气，用眼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排面。首先呢，袁枚把随园周围的山林池田都承包出去了，既能收租金，同时又解决了周围的荒凉的一个问题情况。袁枚是一个专业作家，他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自己，形成一种名人效应，然后就开始在随园里开酒店，

0: 规格相当高，放到我们现在的话应该相当于是五星级酒店了，自身带货，消费粉丝。渐渐的，随园有了知名度，就成为了达官贵人必去的地方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很快，这个地方就成了江南文人的精神家园。袁枚以诗会友，诚邀四海，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这大大增加了袁枚在文人士官阶层的知名度。很多人邀请他写碑铭传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所记》这本书里就记载过，曾经有一篇墓志铭是给了袁枚10000两。随园里有处10丈长廊，是专门张贴诗作，袁枚会选比较好的收录在《随园诗话》里。他自豪地说，谁家豆腐敢如斯。
0: 袁枚还在随园里办学招生，那他呢是打破常规，公然的招收女学生，那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的。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免费的给随园打了广告，随园的知名度呢就越来越高了，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还把袁枚给捧红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网红教师，吸引全国各地的学生呢慕名而来跟他学习。
1: 同时呢，袁枚还把目光投向美食佳肴，他遍及天下名菜，写了一本《随园食单》，囊括菜肴、点心、茶酒320多种，从此有了食圣的美誉。
2: 他这个菜谱是在他做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3: 对，
4: 根据自己的吃完以后的心得把它总结。中国古代厨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好多厨师没有文化，他只是口传，他记录不下来，所有记下来的最后的东西都是什么呀？就是文人记录。过去讲说什么呀？他说，如果比如他吃一家菜特别好，他就特别谦虚地派他的厨师虚心地学艺，所以他们家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菜，集众家之长。总结以后什么呀？把它做了记录，理论总结。如果我要搞美食，你得有要求，你得知道点什么。他写了一个叫《须知单》，多少个须知啊？
5: 20，
4: 玩了20，光有须知还不行，你还不该做什么，那么就是戒单，14个你不能干，就是约束你不能，就是你能干20个要好好干，你有14个不能干。
1: 袁枚的追求远不止于此，60岁后，他开启了且行且吟的出游模式，67岁。登天台，游雁荡，渡钱塘，过兰溪，68岁登黄山，69岁下两广，他总能重新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事，进而收获生命的欢喜，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尼采曾经说过，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成长，忠于自己走过的路，因为他们拼凑成的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袁枚热爱浪漫和自由，坚守格调，把人生写成了一首活色生香的诗。他出身贫寒，但理想从未被生活左右。他热爱读书，却从未把学而优则仕当救命稻草。静处观人心，闲中玩物情。行年70，走天涯，听水听风，笑到家。漫长的岁月里，他就像一只自由的鸟，飞向心中的山峰。是啊，听众朋友，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忠于自己的勇气，做喜欢的事，认识喜欢的人，去过期待的日子，去圆满自己的心。好，为您推荐可以去读的一本书，就是袁枚的《随园食单》。现在咱们经常是微信朋友圈晒美食照片，那清朝的时候袁枚是早就玩过的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枚也是一个吃货啊，他不仅极其的会吃、善吃、能吃，而且是用心去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这是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了吧。这本书《随园食单》在中国饮食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填补千百年中国饮食文化史的空白。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中国14世纪到18世纪流行的326种菜肴和点心，从山珍海味到小菜粥饭，再到美酒名茶，品种繁多，堪称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而且文化味道、文学色彩很浓郁。书不厚，字也不多，一时半刻您就可以翻一翻、读一读、品一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找一找袁枚的这一部《随园食单》拿来一读。
3: 袁枚和苏东坡比谁更懂美食，袁枚肯定赢了。我去过他的随园，都是好吃的。袁枚爷爷，我支持你。
5: 别看苏公你名气高，论起美食我更有招，聚在这里聊一聊谁的食谱好。
6: 不重要不重要，好吃就行了。
5: 哎，食材很重要，我说你听好。
6: 好，
5: 食材自己有问题，谁做也不行。就像人一样，有笨有聪明，猪肉皮要薄，不能有腥臊，鸡肉肉要嫩，绝对不能老，竹笋竹节少，才能有香味。粮食喂的鸭子肉白又肥美，想把鱼做好，先给鱼洗澡，鱼胆不能破，鱼筋要抽掉，鲫鱼白白扁扁嫩嫩鲜鲜最最好。
3: 哇哦，这个真好。
5: 哎，别吵，一桌菜好吃不是简单事，食材功劳要占到40%。我说完了，苏公觉得呢？
6: 我行吧。
5: 行吧，你这是瞧不起人，我还非得跟你比一比。我们讲道理，事事有规律，做菜做人都一样，都有不可以。菜不能随便，凑合吃三餐，做菜凑合不可以，给人夹菜不可以，浪费食物不可以，餐具用错不可以，没心意不可以，不新鲜不可以，太油腻不可以，太寡淡不可以。
6: 苏公，
5: 我的随园欢迎你常来坐坐，我的随园食单还有好多菜都想跟你说。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中学时代应该是学过一篇古文叫《黄生借书说》，那其中呢还有一句话您也一定记得，叫书非借不能读也。那今天我们就不妨来共读这一篇袁枚写的文章《黄生借书说》。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汉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磨顽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夜为吾所有，必高树焉，鬼藏焉，曰：孤似翌日观元耳。云幼好书，家贫难治，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语，归而行诸梦，其妾如是，故有所懒辄醒记。通籍后，奉去书来，落落大满，素盈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今黄生贫类语，其借书亦类语，为禹之公书与张氏之令书若不相类，然则禹故不幸而遇张乎？生故幸而遇禹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 笔素，为一说，始与书俱。读书人黄允修来向我借书，我把书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去读。你没有听说过那些藏书的人是怎样读书的吗？像七略四库，这是天子的藏书，但是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搬运起来累得是牛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的是富贵人家的书，但是富贵人中认真读书的有几个呢？其余那些祖辈和父辈积攒图书，而子辈孙辈随便丢弃的就更不用说了。不只是读书是这样，天下的事物都是这样，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却勉强向别人借来，他一定担心别人逼着取回，因而小心忧虑，不断抚摸玩赏那东西，说今天他存放着，明天他就要离开，我不能再看到他了。如果这东西已经被我所有，我一定在高处捆绑着它，放置收藏保存着它，说姑且等到别的日子再看它，如此罢了。我小时候爱好读书，但是家中贫穷，不容易得到书。有个姓张的人有很多藏书，我向他去借，他不借给我。我回家后在梦中都出现向他借书的情形，那感觉是这样的迫切，所以我有看过的书就记在心里，做了官以后，薪俸花出去了，书籍买来了，屋里到处都不断地堆积着书籍，蛀虫丝迹时常覆盖书册，这样以后感叹借书读的人的用心专一，而年少时的岁月是值得珍惜的。现在姓黄的书生像我从前一样的贫穷，他借书苦读也像我从前一样，只不过我把书慷慨出借，与姓张的吝啬书籍不肯出借好像不相类似。既然这样，那么是我本来不幸运遇到了姓张的，而姓黄的书生本来幸运遇到了我吗？黄生懂得了借到的书的幸运和借不到书的不幸运，那么他读书也一定会专心，并且他还书也一定会快速。我写下这篇说，让他和书一起交。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呀。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3: 昨天呢，我们讲了一代鸿儒卢植的成语故事和坎坷人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人物是卢植的得意门生。不过论知名度，这个徒弟啊，可比老师还有名气。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从街头小贩到一国之君，刘备经历了怎样励志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4: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都是涿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人。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街上营生的小商贩，虽说都是个体户，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那可是大不相同。刘备啊，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那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地地道道的皇室后裔。
3: 都说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刘备既然是西汉皇室后裔，怎么会沦落到卖草鞋的境地呢？虽说生活落魄，可刘备啊不甘平庸，他身处陋巷却胸怀大志，总想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又是什么机缘让刘备开始崭露头角的呢？
4: 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的爷爷刘雄做过河南范县的县令，他父亲刘宏也做过小官，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算是小康之家。只可惜老爸刘宏死得早，家道中落，刘备打小就没赶上过过好日子。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个情节，但凡将来大富大贵之人，老天爷总要给点征兆，刘玄德也不例外。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树冠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滑盖。有小道消息说，这棵树下肯定能出贵人。当然有棵树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刘备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玩，高兴了他就喜欢吹牛，你们看，这就是滑盖，将来我一定能乘坐滑盖御辇呢。这话后来让刘备的叔叔刘子敬知道了，回来就给了他个两耳光子，还说叫你小子吹牛，你想让我们老刘家灭门呐、啊？以后不许说这话。想当皇帝，这叫做见伪之心，是要诛灭九族的。自打挨了这两个耳光，刘备提早结束了少年的轻狂，把这心眼儿都憋到肚子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毕竟刘备啊，大小也算是个皇族，要是大字不使一个，实在也跌份儿。所以到了刘备15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外出求学。担任刘备班主任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时任九江太守的鲁直。跟刘备同一届的学员当中，还有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军阀，那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他是刘备的老乡，也是咱们河北省人。

0: 卢植的人品和才学我们前面说过，那是誉满东汉，闻名古今。他对刘备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诚信刚直的德性，刘备学了不少。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刘备坚毅的品格和过人的心性，也就具备了成大事的性格，内敛谦逊，最重要的是城府很深。而且啊，刘备还具备了乱世枭雄共同的特点，爱结交朋友，加上他本人呢又比较会来事儿，在当时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威望。话说这公元183年，这刘备结识了关羽与张飞。第二年河北巨鹿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刘备一看机会来了，就带着关羽张飞准备加入镇压黄巾军的队伍。举兵起事手里没钱可不行啊，还得说这刘备运气好，他这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原来刘备爱结交朋友，他做事又八面玲珑，很快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这两位伯乐啊，叫张世平和苏双，是从外地来涿州做生意的马贩子。在那个时代，能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经济实力都能说得过去。在这两个人的资助之下，刘备啊，终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备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最终举起了征战天下的大旗，走上了问鼎天下的漫漫长路。接下来刘备又有哪些作为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桃园结义千古佳话到底是真是假？鞭打督邮经典桥段究竟出自谁手？
0: 刘备在张世平和苏双的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啊，那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

0: 虽然罗贯中笔下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很美丽很煽情，可是关于这桃园三结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三国演义头一篇就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位好汉刘备、关羽、张飞在涿州的桃园结拜兄弟，一起闯江湖。不过经过千年的风云，百代人文的演绎，三国历史早已经被几番演绎了。我们呢，就是要还原一个真正的三国，给大家说的真实的刘备、张飞、赵云等三国时期河北名人的真正的历史。要说这真正的历史，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其实啊，那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小说情节的需要，他编造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这事儿。根据《三国志》多处相关的记载，这刘关张三个人之间只是恩若兄弟，从来没有结拜这个环节。而且按照传统，要是真的结拜兄弟，那应该是按照年龄来排。可是论年龄的话，这关羽实际上比刘备要年长一岁。如果他们真结拜，那应该叫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虽说不是结拜兄弟，但他们三人一路是相互扶持，却胜似亲兄弟。不久，因为刘备立了军功，他得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职，叫安喜尉，也就相当于安喜县的公安局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州。当时朝廷里有个规矩，凡是因为军功做官的人，都要定期进行考核，不合格的你就得下岗。那负责考核县级官员的任务，一般啊都要交给那督邮去办理。别看这督邮他官不大，可他们的权力不小，天高皇帝远，他们经常啊收取贿赂，不掏钱就让你下岗。不少官员为了保住这个官位，都得忍气吞声。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当中讲到，说定州督邮到了安喜来考核刘备，刘备呢不知道规矩，没给他送礼，这下就惹恼了督邮，就对刘备冷言冷语不说，还不接见他。张飞是个暴脾气，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跑到了驿馆。
1: 大哥，狗官，我大哥呢？你这狗官！
0: 揪着督邮的头发把他拽出来，挡到树上，一顿暴揍，打的督邮是连连求饶，还是刘备出来做和事佬，才没有把人打死。
1: 督邮，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
2: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0: 张飞鞭打督邮，历来被视为《三国演义》的精彩之笔，也是最大快人心的一节。不过啊，这又是罗贯中精心设计的好戏，他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有鞭打督邮这事儿，可是动手的他不是张飞，而是那位老好人刘备。刘备呢，好不容易在刀光剑影当中捞了个芝麻官，他当然要拼命的保住，可是几次拜见督邮都被他轰了出来。年轻气盛的刘备就派人把这督邮给绑了起来，痛打了20杀威棒。这后来呢，罗贯中为了塑造刘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也可能是觉着张飞反正已经够黑了，也不差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把这鞭打督邮这事儿安到了张飞的身上。想想这张飞他也真够冤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备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把督邮打了一顿，等到这头脑冷静下来，心里觉得冲动是魔鬼，现在只好赶紧逃跑吧。接下来刘备经历了一段职务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先是被委任为下密县丞，就是现在山东昌邑，不久再次辞官，后来呢又出任高密县尉，再后来当过县令， 不久，这高密就被黄巾军攻占了。刘备又去投靠他的老同学，那位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对这位落魄的老同学还算是比较仗义，马上就委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凯啊一起去抗拒冀州牧袁绍。那当时军阀混战，占领邺城的冀州牧袁绍就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为了扩大地盘，袁绍就发兵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呢就派刘备去迎战。刘备早就盼着有点机会来表现自己，这次他就率领大军英勇作战，连败袁绍。多次立功的刘备就终于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做了平原相。刘备在山东平原县很有作为，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积食着平头老百姓都可以和他坐在一张席子上，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三国志啊讲过了一个刘备善待刺客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诚意了。说的是当年在平原有个叫刘平的人，他看不起刘备，觉得他不配当这个平原相，就雇了一个刺客去刺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刺客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个刺客呢很快就找上了刘备，刘备并不知道他是个刺客，还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他，还跟他一块儿谈起了百姓的疾苦和各种人生的话题。两人呢越谈越投机，后来这个刺客居然被他感动了，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还把他的来意都告诉了刘备。刘备知道了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还是很客气地把这个刺客送走了。

0: 可见这位刘备啊，他有诚意之德，确实不假。
1: 从鞭打督邮和善待刺客这两件事能看出啊，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啊，绝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懦弱主公，也不是遇事只会逃避的刘跑跑。其实刘备啊，是个有血性、有担当、有诚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那么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刘备又是怎样和曹操周旋的呢？
0: 在这三国时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备呢，受到了吕布的进攻，暂时就归顺了曹操。曹操就举荐刘备当上了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是曹操心里很明白，刘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因为刘备其实和自己是一类人，同样胸怀大志，心系天下，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屈居人下呀。表面上曹操对刘备很尊重，其实暗地里一直派人在监视他。刘备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曹操派去监视他的人也不可能24小时总跟着他。于是很快啊，就有人和刘备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刘协就成了傀儡皇帝。刘协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私下里就找到了刘备，他们密谋要杀了曹操，把这大权要归还给汉献帝。刘备他也不是个傻子，他知道这事儿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和曹操彻底决裂，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计划，因为他心中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夫威于天子，共汉鼎与千秋，这是他追求一生的理想。这事儿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要表明拥护大汉王朝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呢，曹操宴请刘备，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突然对刘备说：
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意思是说呀，只有你和我那是真正的英雄。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这心虚的刘备刚夹了一筷子菜还没送到嘴里，听到曹操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立马这惊出了一身汗，筷子掉到地上。恰好这时候天上打雷，刘备呢才把失态的举动给掩盖了。这事儿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演绎成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刘备明白绝不能长期待在这儿，只有找个机会摆脱曹操，才有可能光复汉室。终于有那么一天，这机会来了。
1: 几番周旋，身在曹营，如何上演无间风云？转头袁绍，联合旧部，如何展开绝地反击？
0: 曹操得到密报，袁术要经过徐州北上邺城，要把那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曹操就准备派人去接机。刘备乘机要求担此重任，曹操刚答应，刘备马上带自己的人马就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赶到徐州，这袁术啊就死了。刘备就杀了那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徐州，周边各个郡县的守军纷纷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马。其实呢，早在刘备离开后不久，曹操就已经后悔了。听说刘备斩杀了车胄，重新占领了徐州，曹操就彻底火了，觉得自己这一代枭雄却被人耍了，这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去征讨刘备。这次这刘备呢仓皇迎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不光妻儿再次被俘虏，连他的左膀右臂的关羽被迫也就归降了曹操。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北上。

0: 河北就投奔了袁绍，收集散失的这些部众。以刘备的雄心以及他对汉朝的忠诚，他也不可能甘心扶持这位袁绍，所以还得寻找机会要自立。于是啊，他就给袁绍出了个主意，打算呢南下荆州，联合荆州牧刘表一起来围剿曹操。刘备这手深得袁绍的赏识，一来刘表与刘备那都是汉室宗亲，二来这荆州的势力他不小，如果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对曹操形成包围之势。所以袁绍就派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南下，他们一路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南。刘备与黄巾军余部会合之后，和曹操的军队一战，关羽阵前斩杀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占据了河南。这回交手啊，刘备终于小胜了曹操一回。刘备和曹操的多次交手，虽说多次失利，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袁绍、曹操、孙权、刘表个个都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而刘备呢，从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硬生生地撬开了诸路天下的大门。十多年来，他非但没有被磨难打趴下，反而在这乱世当中越挫越勇，名声越闯越大。这正是靖王后裔刘玄德，出身涿州，命坎坷，起兵立功任县尉，鞭打督邮，仗义歌。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1: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0: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西

0: 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这位画家的画作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中国美术界自此就有了“漫画”这一名称。郑振铎十分推崇的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那么，丰子恺先生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
1: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可以说呀，这种画以前在其他的刊物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这幅画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幅了，名字叫做《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作用笔非常的简练，一张四方形的茶几啊，临窗摆放，上面有四个茶杯，一个茶壶，还有一个小碟。窗户外呢，空白如洗，只见一轮弯弯的月亮高悬在天际。画作的顶端挂着卷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种独特的画风让人是耳目一新，刊物一经发表，这幅画作马上就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呢，这位画家的画作就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从此中国美术界就有了“漫画”这个名称。这位被郑振铎十分推崇的画家便是丰子恺。
2: 1898年11月9号，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翻译家。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石门湾有了400-500户人家，家家有鱼、家家有米的小镇上，乡民们在以往2000多年里没见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
1: 由于丰子恺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呢，他从小啊就被包裹在浓浓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散发在他的笔下也就变成了平易的文字和纯人的画风。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独身一人来到省城杭州求学。
2: 这时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名师荟萃，是中国少有的文化艺术学府。然而丰子恺的学业是从陌生的惶恐中开始的，因为他还是一个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他更担忧在寄宿校舍的不自在。
1: 在丰子恺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什么两样。而且自修室是混合编排，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也给丰子恺造成了极大的不自在。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啊，就有丰子恺的一段回忆，其中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我初入学校颇有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之感，不相识的学生有时用奇妙的颜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丰子恺求学初始的憧憬慢慢的就变成了思乡心切。就在这时，丰子恺遇见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音乐美术课的先生李叔同，早年中国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后来呢剃度为僧，被尊为红衣大师。另一位是社监和国文科的先生夏勉尊，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大家。在丰子恺看来，这两位先生对他的教育更像是

0: 父母亲式的教育。夏勉尊像母亲的教育，对学生很是关心，事无巨细都要去关照。李叔同呢，则像是父亲，虽然话不多，但表现出一种威严感，让学生们很是敬畏。
1: 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一步步教出来的，他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到夏先生会不会满意，夏先生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于是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李叔同永远是宁静寡言，他上课呀，从一鞠躬开始，下课时又向学生们鞠躬告别。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黑板上写清楚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到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从未有人敢于迟到。此时的丰子恺对于李叔同也是有着敬畏之心的，比如每周一次的弹琴课。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就写到了这节课。当时啊，李叔同一般是每周教授一次弹琴，他先把新课弹奏一遍给学生听，然后约略地指导一下弹奏的要点，这就让学生各自用课余时间去练习，并且要求在一周之后由学生再来弹给他听。每次轮到丰子恺携着弹琴讲义先到琴房去再抱一下佛脚，紧接着便在心头带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似的步入还琴教室。虽然弹琴课让丰子恺总是心有畏惧，但他还是非常喜欢上李叔同的图画课。
1: 李叔同的图画课从素描写生开始，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有一点与李先生相似，凡是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0: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于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
1: 省立师范的求学是短暂的，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李叔同和丰子恺有着怎样的师徒约定？战火蔓延，丰子恺仓皇流亡，可他为什么会遭到挚友的质疑呢？
0: 毕业之后，丰子恺游学日本，短短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废寝忘食地学音乐、绘画、苦读日语。回国之后，他先同夏勉尊、朱自清等执教白马湖、春晖中学，又和这些良师益友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和老师一样，丰子恺做音乐美术教师，也创作和翻译许多音乐美术教育启蒙的著作。
1: 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准备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
0: 丰子恺师徒二人发愿留部护生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题字。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就是护心。弘一大师还嘱咐丰子恺，画集应该作为通俗的艺术品， 应该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看画的人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文，马一浮先生作序。在1929年，弘一大师50岁时，《50幅护生画集》出版。
1: 1942年，丰子恺离开了上海，在外漂泊近20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老家。丰子恺在老家盖起了圆圆堂，他在这里作画写作，用平和质朴的笔墨，就像为自己的朋友画像一样，描绘着劳苦大众。
0: 圆圆堂里面的世界是恬静的，圆圆堂外面的世界是痛心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几个月之后，一场浩劫正向圆圆堂袭来。在这本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莹所著的《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是这样描写的：下午2时，又来2架敌机，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闻砰的一声，窗门都为之震动，圆圆堂墙壁地板全部抖动，热水瓶水烟筒翻落在地，这2枚炸弹投在离圆圆堂后门大概20来米处，分明是以镇上最高大惹眼的圆圆堂为目标的。几番投弹之后，日本的飞机飞走了，留下了石门镇一片惨象。
1: 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有所辱，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丰子恺看到眼前的景象，悲愤不已，可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带着10几口人挤上了一条小船，匆匆地逃离故乡。
0: 为战火所逼出走圆圆堂的丰子恺，在流亡路上亲历着人世间的惨状，他的创作开始出现祖国破碎的山川大河，似乎他看到了一个遭受杀戮的民族和一颗颗深受创伤的心灵。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广西桂林是很多文化人流亡的集散地，但到了1939年，广西也被炸了。这一年，弘一大师60岁了。流亡中的丰子恺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
1: 与《护生画集》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
0: 弘一大师收到了画集，并且回信说道，希望在70岁时画第三集70幅，80岁时画第四集80幅，90岁时做第五集90幅，100岁时画100幅。当老师100岁时，应该是1979年。丰子恺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无法完成老师的重托，但是师恩如山，又怎能辜负呢？丰子恺给老师回信，写了8个字：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意思是说，只要我的生命能够容许我完成这个计划，我是一定完成的。
1: 背井离乡的丰子恺感到责任重大，在战火中流亡，而老师要和他约定的却是绵延40载岁月的坚守。然而不到3年，弘一大师就在福建圆寂了。丰子恺坚守承诺，始终以他博大慈爱之心做至纯至善之画。
0: 1943年4月，在弘一大师圆寂167天后，丰子恺写下了《忆李叔同先生》一文。在文中，丰子恺写道，现在弘一大师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大师画像100帧，分送各地信善。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1: 1945年抗战胜利了， 可丰子恺没有迎来民族的复兴，却看见复

0: 败的蔓延，贪污舞弊、横征暴敛、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景象。
1: 看到这些景象的丰子恺内心颇不平静，于是就有了像乱世做人现猫狗、洋房四面是茅棚、却现蜗牛自有家等等这样一些写实的漫画。与丰子恺惺惺相惜的老友朱自清也在1948年去世了。社会的黑暗，老友的离去，内心苦闷的丰子恺来到台湾散心。距离1949年越来越近，丰子恺与恩师约定的护生画集能否顺利完成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漫画《阿 Q 正传》的面试经历了几多坎坷，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和老师的约定呢？
0: 1948年秋天，经友人邀请，丰子恺到台湾散心。丰子恺登上了阿里山，观阿里山的云海时，他写道：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湖愁。3个月后，从台湾归来的丰子恺拜谒了恩师的故居。
1: 在前来迎接丰子恺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弘一大师的遗物，打开一看，竟然是当时他自己的回信：世受所许，定当尊重。当年弘一大师对丰子恺有一个终生的嘱托，每隔10年完成一集护生画集。将要来到1949年，是老师70岁的诞辰，丰子恺立即在当地租房3个月埋头作画。1949年4月，他带着护生画集第3集画稿来到上海，也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丰子恺献给新中国的礼物是绘画鲁迅小说。一向慈眉善目的丰子恺，对永远是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情有独钟。他说：我把鲁迅先生的小说译作绘画，使他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
1: 当年圆圆堂还没有被日本人炸毁的时候，丰子恺常常在寂静的午后给孩子们诵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读着读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听他读的孩子们也会跟着流泪。然而诵读鲁迅的小说只有自己的孩子能听到，丰子恺就把鲁迅的小说画成画。1937年，54幅漫画《阿 Q 正传》由学生带到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印刷厂准备印刷，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正当漫画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日本人的炸弹突然袭来，画稿全部被无情的炸弹吞噬了，54块新版连同原稿都成了灰烬。1938年，流亡中的丰子恺重画《阿 Q 正传》，画稿在广州出版时又被日本人的炮火给炸毁了。1939年，丰子恺又画了《阿 Q 正传》。丰子恺的漫画《阿 Q 正传》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1939年终于面世了。
0: 1959年，丰子恺对孩子们说，很想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替自己画一根甘蔗，象征新的生活渐入。经历过解放前黑暗和腐败的丰子恺是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196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他拍摄了纪录片《老画家丰子恺》。电影中的画面虽然明显留有摆拍的痕迹，但是丰子恺的笑容依然是纯真的。
1: 1959年，丰子恺按照他和老师的约定，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的80幅画。这时距他第一次画护生画集已经过去30年了。1965年，丰子恺翻译完日本名著《源氏物语》。

0: 经过战争劫难的他，对日本的人民和文化依然热爱如初。他说，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源氏物语译文十分古雅，处处都是他仔细推敲、认真琢磨的痕迹。
1: 就在翻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恺又完成了《沪生画集》第五集90幅画的创作。而弘一大师90岁诞辰应该是1969年，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第五集的创作呢？
0: 丰子恺提前4年完成《沪生画集》第五集的创作，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我们知道，晚年的他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可能他是为了坚守当初与老师的约定才提前完成的吧。这时丰子恺76岁了，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创作，可他还是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打开桌前的小台灯，用昏花的老眼提起他久违的画笔，一幅一幅地画第6集的《沪生画集》。
1: 这时他和老师约定的时间还有6年，他守在那扇可以看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守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完成自己一生的承诺。可他并不知道癌症已经侵蚀他了。
0: 1973年年底，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沪生画集》第6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重托。此时距他1928年画《沪生画集》第1集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1975年的春天，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这时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年了。
1: 丰子恺重返故里，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排列在两岸迎接着这位老画家的归来。
0: 丰子恺一辈子爱喝老家的老酒，但这一年他喝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很少再提笔作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1975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所有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全都写在纸上。他写上了哪一天是星期天，哪一天是春分小暑，哪一天是立秋冬至，然后过一天就画去一天，再过去一天就再画去一天。
1: 就在丰子恺回到家乡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患上了绝症，只是没有查出来。直到他吃饭筷子也夹不住了，才几经周折查出肺部的恶性肿瘤。
0: 去世前，丰子恺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什么话也不能再说。儿女给他一支笔，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段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绝笔。1975年9月15日中午12:08，丰子恺在上海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离开了。丰子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下的美与善，至今荡涤着世人的心灵。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

0: 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昨天呢，我们讲了一代鸿儒卢植的成语故事和坎坷人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人物是卢植的得意门生。不过论知名度，这个徒弟啊，可比老师还有名气。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从街头小贩到一国之君，刘备经历了怎样励志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都是涿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人。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街上营生的小商贩，虽说都是个体户，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那可是大不相同。刘备啊，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那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地地道道的皇室后裔。
1: 都说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刘备既然是西汉皇室后裔，怎么会沦落到卖草鞋的境地呢？虽说生活落魄，可刘备啊不甘平庸，他身处陋巷却胸怀大志，总想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又是什么机缘让刘备开始崭露头角的呢？
2: 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的爷爷刘雄做过河南范县的县令，他父亲刘宏也做过小官，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算是小康之家。只可惜老爸刘宏死得早，家道中落，刘备打小就没赶上过过好日子。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个情节，但凡将来大富大贵之人，老天爷总要给点征兆，刘玄德也不例外。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树冠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滑盖。有小道消息说，这棵树下肯定能出贵人。当然有棵树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刘备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玩，高兴了他就喜欢吹牛，你们看，这就是滑盖。

0: 将来我一定能乘坐华盖御辇呢。这话后来让刘备的叔叔刘子敬知道了，回来就给了他个两耳光子，还说叫你小子吹牛，你想让我们老刘家灭门呐、啊？以后不许说这话。想当皇帝，这叫做见伪之心，是要诛灭九族的。自打挨了这两个耳光，刘备提早结束了少年的轻狂，把这心眼儿都憋到肚子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毕竟刘备啊，大小也算是个皇族，要是大字不使一个，实在也跌份儿。所以到了刘备15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外出求学。担任刘备班主任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时任九江太守的鲁直。跟刘备同一届的学员当中，还有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军阀，那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他是刘备的老乡，也是咱们河北省人。鲁直的人品和才学，我们前面说过，那是誉满东汉，闻名古今。他对刘备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诚信刚直的德性，刘备学了不少。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刘备坚毅的品格和过人的心性，也就具备了成大事的性格。内敛谦逊，最重要的是城府很深。而且啊，刘备还具备了乱世枭雄共同的特点，爱结交朋友，加上他本人呢又比较会来事儿，在当时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威望。话说这公元183年，这刘备结识了关羽与张飞。第二年河北巨鹿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刘备一看机会来了，就带着关羽张飞准备加入镇压黄巾军的队伍。举兵起事手里没钱可不行啊，还得说这刘备运气好，他这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原来刘备爱结交朋友，他做事又八面玲珑，很快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这两位伯乐啊，叫张世平和苏双，是从外地来涿州做生意的马贩子。在那个时代，能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经济实力都能说得过去。在这两个人的资助之下，刘备啊，终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备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最终举起了征战天下的大旗，走上了问鼎天下的漫漫长路。接下来刘备又有哪些作为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桃园结义千古佳话到底是真是假？鞭打督邮经典桥段究竟出自谁手？
0: 刘备在张世平和苏双的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啊，那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

虽然罗贯中笔下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很美丽很煽情，可是关于这桃园三结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三国演义头一篇就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位好汉刘备、关羽、张飞在涿州的桃园结拜兄弟，一起闯江湖。不过经过千年的风云百代人文的演绎，三国历史早已经被几番演绎了。我们呢就是要还原一个真正的三国，给大家说的真实的刘备、张飞、赵云等三国时期河北名人的真正的历史。要说这真正的历史，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其实啊那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小说情节的需要他编造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

0: 这事儿。根据《三国志》多处相关的记载，这刘关张三个人之间只是恩若兄弟，从来没有结拜这个环节。而且按照传统，要是真的结拜兄弟，那应该是按照年龄来排。可是论年龄的话，这关羽实际上比刘备要年长一岁。如果他们真结拜，那应该叫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虽说不是结拜兄弟，但他们三人一路是相互扶持，却胜似亲兄弟。不久，因为刘备立了军功，他得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职，叫安喜尉，也就相当于安喜县的公安局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州。当时朝廷里有个规矩，凡是因为军功做官的人，都要定期进行考核，不合格的你就得下岗。那负责考核县级官员的任务，一般啊都要交给那督邮去办理。别看这督邮他官不大，可他们的权力不小，天高皇帝远，他们经常啊收取贿赂，不掏钱就让你下岗。不少官员为了保住这个官位，都得忍气吞声。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当中讲到，说定州督邮到了安喜来考核刘备，刘备呢不知道规矩，没给他送礼，这下就惹恼了督邮，就对刘备冷言冷语不说，还不接见他。张飞是个暴脾气，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跑到了驿馆。
1: 大哥，狗官，我大哥呢？你个狗官！
0: 揪着督邮的头发把他拽出来，挡到树上，一顿暴揍，打的督邮是连连求饶，还是刘备出来做和事佬，才没有把人打死。
1: 督邮，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请你狗命。
2: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0: 张飞鞭打督邮，历来被视为《三国演义》的精彩之笔，也是最大快人心的一节。不过啊，这又是罗贯中精心设计的好戏，他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有鞭打督邮这事儿，可是动手的他不是张飞，而是那位老好人刘备。刘备呢，好不容易在刀光剑影当中捞了个芝麻官，他当然要拼命的保住，可是几次拜见督邮都被他轰了出来。年轻气盛的刘备就派人把这督邮给绑了起来，痛打了20杀威棒。这后来呢，罗贯中为了塑造刘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也可能是觉着张飞反正已经够黑了，也不差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把这鞭打督邮这事儿安到了张飞的身上。想想这张飞他也真够冤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备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把督邮打了一顿，等到这头脑冷静下来，心里觉得冲动是魔鬼，现在只好赶紧逃跑吧。接下来刘备经历了一段职务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先是被委任为下密县丞，就是现在山东昌邑，不久再次辞官，后来呢又出任高密县尉，再后来当过县令，不久这高密就被黄巾军攻占了。刘备又去投靠他的老同学，那位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对这位落魄的老同学还算是比较仗义，马上就委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凯啊一起去抗拒冀州牧袁绍。那当时军阀混战，占领邺城的冀州牧袁绍就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为了扩大地盘，袁绍就发兵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呢就派刘备去迎战。刘备早就盼着有点机会来表现自己，这次他就率领大军英勇作战，连败袁绍。多次立功的刘备就终于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做了平原相。刘备在山东平原县很有作为，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 即使这平头老百姓都可以和他坐在一张席子上，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三国志啊，讲过了一个刘备善待刺客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诚意了。说的是当年在平原有个叫刘平的人，他看不起刘备，觉得他不配当这个平原相，就雇了一个刺客去刺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刺客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个刺客呢，很快就找上了刘备。刘备并不知道他是个刺客，还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他，还跟他一块儿谈起了百姓的疾苦和各种人生的话题。两人呢越谈越投机，后来这个刺客居然被他感动了，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还把他的来意都告诉了刘备。刘备知道了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还是很客气地把这个刺客送走了。可见这位刘备啊，他有诚意之德，确实不假。
3: 从鞭打督邮和善待刺客这两件事能看出啊，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啊，绝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懦弱主公，也不是遇事只会逃避的刘跑跑。其实刘备啊，是个有血性、有担当、有诚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那么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刘备又是怎样和曹操周旋的呢？
0: 在这三国时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备呢，受到了吕布的进攻，暂时就归顺了曹操。曹操就举荐刘备当上了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是曹操心里很明白，刘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因为刘备其实和自己是一类人，同样胸怀大志，心系天下，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屈居人下呀。表面上曹操对刘备很尊重，其实暗地里一直派人在监视他。刘备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曹操派去监视他的人也不可能24小时总跟着他。于是很快啊，就有人和刘备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刘协就成了傀儡皇帝。刘协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私下里就找到了刘备，他们密谋要杀了曹操，把这大权要归还给汉献帝。刘备他也不是个傻子啊，他知道这事儿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和曹操彻底决裂，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计划，因为他心中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夫威于天子，共汉鼎与千秋，这是他追求一生的理想。这事儿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要表明拥护大汉王朝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呢，曹操宴请刘备，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突然对刘备说，
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意思是说啊，只有你和我那是真正的英雄。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这心虚的刘备刚夹了一筷子菜还没送到嘴里，听到曹操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立马这惊出了一身汗，筷子掉到地上。恰好这时候天上打雷，刘备呢才把失态的举动给掩盖了。这事儿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演绎成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刘备明白绝不能长期待在这儿，只有找个机会摆脱曹操，才有可能光复汉室。终于有那么一天，这机会来了。
3: 几番周旋，身在曹营，如何上演无间风云？转头袁绍，联合旧部，如何展开绝地反击？
0: 曹操得到密报，袁术要经过徐州北上邺城，要把那传国玉玺送给袁绍。 曹操就准备派人去接机，刘备乘机要求担此重任。曹操刚答应，刘备马上带自己的人马就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赶到徐州，这袁术啊就死了。刘备就杀了那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徐州，周边各个郡县的守军纷纷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马。其实呢，早在刘备离开后不久，曹操就已经后悔了。听说刘备斩杀了车胄，重新占领了徐州，曹操就彻底火了，觉得自己这一代枭雄却被人耍了，这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去征讨刘备。这次这刘备呢仓皇迎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不光妻儿再次被俘虏，连他的左膀右臂的关羽被迫也就归降了曹操。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北上河北，就投奔了袁绍，收集散失的这些部众。以刘备的雄心以及他对汉朝的忠诚，他也不可能甘心扶持这位袁绍，所以还得寻找机会要自立。于是啊，他就给袁绍出了个主意，打算呢南下荆州，联合荆州牧刘表一起来围剿曹操。刘备这手深得袁绍的赏识，一来刘表与刘备那都是汉室宗亲，二来这荆州的势力他不小，如果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对曹操形成包围之势。所以袁绍就派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南下，他们一路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南。刘备与黄巾军余部会合之后，和曹操的军队一战，关羽阵前斩杀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占据了河南。这回交手啊，刘备终于小胜了曹操一回。刘备和曹操的多次交手，虽说多次失利，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袁绍、曹操、孙权、刘表个个都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而刘备呢，从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硬生生地撬开了诸路天下的大门。十多年来，他非但没有被磨难打趴下，反而在这乱世当中越挫越勇，名声越闯越大。这正是靖王后裔刘玄德，出身涿州，命坎坷，起兵立功任县尉，鞭打督邮仗义哥。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 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这位画家的画作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

0: 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作用笔非常的简练，一张四方形的茶几啊，临窗摆放，上面有四个茶杯，一个茶壶，还有一个小碟，窗户外呢空白如洗，只见一轮弯弯的月亮高悬在天际，画作的顶端挂着卷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种独特的画风让人是耳目一新，刊物一经发表，这幅画作马上就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呢，这位画家的画作就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从此中国美术界就有了漫画这个名称。这位被郑振铎十分推崇的画家便是丰子恺。
1: 1898年11月9号，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翻译家。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石门湾有了400-500户人家，家家有鱼、家家有米的小镇上，乡民们在以往2000多年里没见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石门湾的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
0: 由于丰子恺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呢，他从小啊就被包裹在浓浓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散发在他的笔下也就变成了平易的文字和纯人的画风。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独身一人来到省城杭州求学。
1: 真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名师荟萃，是中国少有的文化艺术学府。然而丰子恺的学业是从陌生的惶恐中开始的，因为他还是一个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他更担忧在寄宿校舍的不自在。
0: 在丰子恺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什么两样，而且自修室是混合编排，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也给丰子恺造成了极大的不自在。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啊，就有丰子恺的一段回忆，其中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我初入学校颇有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之感，不相识的学生有时用奇妙的颜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丰子恺求学初始的憧憬慢慢的就变成了思乡心切。就在这时，丰子恺遇见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音乐美术课的先生李叔同，早年中国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后来呢剃度为僧，被尊为红衣大师。另一位是社监和国文科的先生夏勉尊，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大家。在丰子恺看来，这两位先生对他的教育更像是父母亲式的教育。夏勉尊像母亲的教育，对学生很是关心，事无巨细都要去关照。李叔同呢，则像是父亲，虽然话不多，但表现出一种威严感，让学生们很是敬畏。
1: 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一步步教出来的，他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到夏先生会不会满意，夏先生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于是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李叔同永远是宁静寡言，他上课呀从一鞠躬开始，下课时又向学生们鞠躬告别。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黑板上写清楚这堂课所授的内容， 然后端坐到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

0: 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从未有人敢于迟到。此时的丰子恺对于李叔同也是有着敬畏之心的，比如每周一次的弹琴课。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就写到了这节课。当时啊，李叔同一般是每周教授一次弹琴，他先把新课弹奏一遍给学生听，然后约略地指导一下弹奏的要点，这就让学生各自用课余时间去练习，并且要求在一周之后由学生再来弹给他听。每次轮到丰子恺，携着弹琴讲义先到琴房去再报一下佛脚，紧接着便在心头带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似的步入还琴教室。虽然弹琴课让丰子恺总是心有畏惧，但他还是非常喜欢上李叔同的图画课。
1: 李叔同的图画课从素描写生开始，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有一点与李先生相似，凡是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0: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于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
1: 省立师范的求学是短暂的，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李叔同和丰子恺有着怎样的师徒约定？战火蔓延，丰子恺仓皇流亡，可他为什么会遭到挚友的质疑呢？
0: 毕业之后，丰子恺游学日本，短短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废寝忘食地学音乐、绘画、苦读日语。回国之后，他先同夏勉尊、朱自清等执教白马湖春晖中学，又和这些良师益友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和老师一样，丰子恺做音乐美术教师，也创作和翻译许多音乐美术教育启蒙的著作。
1: 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准备画50幅护身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
0: 丰子恺师徒二人发愿留步护身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题字。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就是护心。弘一大师还嘱咐丰子恺，画集应该作为通俗的艺术品，应该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看画的人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文，马一福先生作序。在1929年，弘一大师50岁时，50幅护生画集出版。
1: 1942年，丰子恺离开了上海，在外漂泊近20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老家。丰子恺在老家盖起了圆圆堂，他在这里作画写作，用平和质朴的笔墨，就像为自己的朋友画像一样，描绘着劳苦大众。
0: 圆圆堂里面的世界是恬静的，圆圆堂外面的世界是痛心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几个月之后，一场浩劫正向圆圆堂袭来。在这本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莹所著的《我的》

0: 父亲丰子恺一书是这样描写的：下午两时，又来两架敌机，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闻砰的一声，窗门都为之震动，圆圆堂墙壁地板全部抖动，热水瓶水烟筒翻落在地。这两枚炸弹投在离圆圆堂后门大概20来米处，分明是以镇上最高大惹眼的圆圆堂为目标的。几番投弹之后，日本的飞机飞走了，留下了石门镇一片惨象。
1: 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有所辱，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丰子恺看到眼前的景象，悲愤不已，可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带着十几口人挤上了一条小船，匆匆地逃离故乡。
0: 为战火所逼，出走圆圆堂的丰子恺在流亡路上亲历着人世间的惨状，他的创作开始出现祖国破碎的山川大河，似乎他看到了一个遭受杀戮的民族和一颗颗深受创伤的心灵。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广西桂林是很多文化人流亡的集散地，但到了1939年，广西也被炸了。这一年红一大师60岁了，流亡中的丰子恺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
1: 与《护生画集》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
0: 弘一大师收到了画集，并且回信说道，希望在70岁时画第三集70幅，80岁时画第四集80幅，90岁时做第五集90幅，100岁时画100幅。当老师100岁时，应该是1979年。丰子恺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无法完成老师的重托，但是师恩如山，又怎能辜负呢？丰子恺给老师回信，写了8个字。世受所许，定当尊主，意思是说，只要我的生命能够容许我完成这个计划，我是一定完成的。
1: 背井离乡的丰子恺感到责任重大，在战火中流亡，而老师要和他约定的却是绵延40载岁月的坚守。然而，不到3年，弘一大师就在福建圆寂了。丰子恺坚守承诺，始终以他博大慈爱之心做至纯至善之画。
0: 1943年4月，在弘一大师圆寂167天后，丰子恺写下了《忆李叔同先生》一文。在文中，丰子恺写道：“现在弘一大师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大师画像100帧，分送各地信善。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1: 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丰子恺没有迎来民族的复兴，却看见腐败的蔓延，贪污舞弊，横征暴敛，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景象。
0: 看到这些景象的丰子恺内心颇不平静，于是就有了像《乱世做人现猫狗》《洋房四面是茅棚》《却羡蜗牛自有家》等等这样一些写实的漫画。与丰子恺惺惺相惜的老友朱自清也在1948年去世了。社会的黑暗，老友的离去，内心苦闷的丰子恺来到台湾散心。距离1949年越来越近，丰子恺与恩师约定的护生画集能否顺利完成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漫画《阿 Q 正传》的面试经历了几多坎坷，丰子恺为什么提前四年完成了和老师的约定呢？
4: 1948年秋天，经友人邀请，丰子恺到台湾散心。丰子恺登上了阿里山，观阿里山的云海时，他写道：“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湖愁。”三个月后，从台湾归来的丰子恺拜谒了恩师的故居。
0: 在前来迎接丰子恺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弘一大师的遗物，打开一看，竟然是当时他自己的回信：“世受所许，定当尊重。”当年弘一大师对丰子恺有一个终生的嘱托，每隔10年完成一集护生画集。将要来到1949年，是老师70岁的诞辰，丰子恺立即在当地租房3个月埋头作画。1949年4月，他带着护生画集第3集画稿来到上海，也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4: 丰子恺献给新中国的礼物是绘画鲁迅小说。一向慈眉善目的丰子恺，对永远是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情有独钟。他说：“我把鲁迅先生的小说译作绘画，使他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
0: 当年圆圆堂还没有被日本人炸毁的时候，丰子恺常常在寂静的午后给孩子们诵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读着读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听他读的孩子们也会跟着流泪。然而诵读鲁迅的小说只有自己的孩子能听到，丰子恺就把鲁迅的小说画成画。1937年，54幅漫画《阿 Q 正传》由学生带到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印刷厂准备印刷，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正当漫画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日本人的炸弹突然袭来，画稿全部被无情的炸弹吞噬了，54块新版连同原稿都成了灰烬。1938年，流亡中的丰子恺重画《阿 Q 正传》，画稿在广州出版时又被日本人的炮火给炸毁了。1939年，丰子恺又画了《阿 Q 正传》。丰子恺的漫画《阿 Q 正传》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1939年终于面世了。
4: 1959年，丰子恺对孩子们说，很想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替自己画一根甘蔗，象征新的生活渐入。经历过解放前黑暗和腐败的丰子恺是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196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他拍摄了纪录片《老画家丰子恺》。电影中的画面虽然明显留有摆拍的痕迹，但是丰子恺的笑容依然是纯真的。
0: 1959年，丰子恺按照他和老师的约定，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的80幅画。这时距他第一次画护生画集已经过去30年了。1965年，丰子恺翻译完日本名著《源氏物语》，经过战争劫难的他对日本的人民和文化依然热爱如初。他说：“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源氏物语》译文十分古雅，处处都是他仔细推敲、认真琢磨的痕迹。
4: 就在翻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恺又完成了护生画集第5集90幅画的创作。而弘一大师90岁诞辰应该是1969年，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第5集的创作呢？
0: 丰子恺提前4年完成护生画集第5集的创作，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我们知道晚年的他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可能他是为了坚守当初与老师的约定才提前完成的吧。这时 丰子恺76岁了，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创作，可他还是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打开桌前的小台灯，用昏花的老眼提起他久违的画笔，一幅一幅地画第6集的护生画集。
4: 这时他和老师约定的时间还有6年，他守在那扇可以看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守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完成自己一生的承诺。可他并不知道癌症已经侵蚀他了。
0: 1973年年底，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6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重托。此时距他1928年画护生画集第1集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1975年的春天，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这时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年了。
4: 丰子恺重返故里，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排列在两岸迎接着这位老画家的归来。
0: 丰子恺一辈子爱喝老家的老酒，但这一年他喝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很少再提一笔作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1975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所有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全都写在纸上。他写上了哪一天是星期天，哪一天是春分小暑，哪一天是立秋冬至，然后过一天就画去一天，再过去一天就再画去一天。
4: 就在丰子恺回到家乡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患上了绝症，只是没有查出来。直到他吃饭筷子也夹不住了，才几经周折查出肺部的恶性肿瘤。
0: 去世前，丰子恺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什么话也不能再说。儿女给他一支笔，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段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绝笔。1975年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丰子恺在上海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离开了。丰子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下的美与善，至今荡涤着世人的心灵。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可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多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2.5块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2.5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5: 瞧
4: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哎，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7: 吃冰棍儿。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好，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
7: 哎
6: 哎。
7: 哎哎哎，
6: 我再给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5: 怎么着？爷们，
7: 您来了
5: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5: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5: 啊，
7: 他说了
5: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7: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5: 啊。
7: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5: 好的，
7: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5: 近看是条狗，
7: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5: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5: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
7: 来，
6: 怎么了？
5: 菜啊，
7: 行，
6: 这是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5: 来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哦、不是，
5: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是条狗，
6: 这我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6: 对，
7: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 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啊？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7: 对，
5: 老三
7: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6: 又来一个，
7: 多新鲜，
6: 还挺快的。
7: 咱有的是，
6: 你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来，
7: 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叫什么？
6: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6: 不
5: 是这
6: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7: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7: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我怎么猜？我记住，
5: 这回咱打了这。
7: 得嘞，
5: 来，
7: 得嘞，
6: 得嘞，
7: 撤。
6: 哎。
5: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好，
7: 厅长，
6: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5: 啊，对，
7: 是有一个人
6: 啊，
7: 拿铁锅
6: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6: 俩豆，
5: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6: 这什么玩意？
5: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5: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7: 换战士，
5: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5: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5: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5: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那高老师，
8: 别话。
6: 是
8: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
8: 啊，
6: 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6: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6: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6: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6: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6: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6: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6: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8: 这
6: 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6: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
5: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7: 没有。
5: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5: 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6: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8: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6: 舞狮啊？
5: 对，
6: 不对？
5: 你
6: 不对，
5: 肯定对。
6: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6: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6: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6: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7: 那狮子还一头呢，
6: 六耳呢，
5: 更对了，
6: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6: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6: 好
5: 六。

0: 腿，
1: 对呀、
0: 啊，扎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明白，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

0: 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0: 就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

0: 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议。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
1: 疑吗？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

0: 想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0: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
0: 的表情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
3: 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
3: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
3: 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3: 你起来。
0: 亲爱的，
3: 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1: 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呢，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来看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11到25度。北京多云，6到21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限行方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呢，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笑忘书》。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同样呢，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日前呢，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举行。本届省运会以完美16运加速向未来为主题口号，开幕式由文艺暖场展示、标准仪式、动感倒计时、文体展演四部分组成。文体展演分为汴水在千秋、晚运展风华、逐梦启新城三大篇章，从千年文脉、人文家园到科创赋能的奋进征程层层递进。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开幕式展演将大运河的千年水运、楚汉雄风的历史回响、白居易笔下的诗韵浮离、世界离都的生态画卷以及中国云都的科创脉动等苏州特有的文化符号有机融合，并运用裸眼 3D、 无线数控道具、智能服装等舞美技术，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据悉，本届省运会共设有55个大项、1460个小项，较上届增多了 18%。 少儿田径、三人制篮球、沙滩排球、轮滑冰球，还有马术、公路自行车、小轮车、软式棒垒球等项目首次列入了安徽省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安徽省运动会呢，是安徽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这是苏州首次承办省运会。本届省运会与安徽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安徽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同地举办，形成了三会同城。赛事期间呢，苏州推进了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推出跟着16运游苏州、跟着苏娃打卡苏州美食等系列活动。同时呢，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推出全民健身活动与文旅消费场景，把传统体育、民俗游艺、竞技体育和本地非遗、美食、景区串联起来，营造全民助运、全民共享的氛围。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抛物线。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想要减肥的朋友，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咬牙跑完5公里，上气不接下气儿，跟着健身博主跳操，第二天是浑身酸痛。这样高强度的运动，你是不是非常的难以坚持？其实呢，可以选择一种温柔型的运动，叫做二驱运动。有研究发现啊，这个二驱运动不仅不累人，还能精准的燃烧脂肪，提升心肺。什么是二驱运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像是快走、超慢跑、爬坡、轻松骑行、游泳这些您比较熟悉的运动方式，都是典型的二驱运动。从生理角度来说，二驱运动的核心啊是身体的乳酸盐代谢平衡不会堆积，它大致相当于是中低强度运动区间，通常定义为是你最大心率的60%到70%。不过呢，心率的划分并不绝对，对于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呢，二驱心率也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70%到80%。最大心率怎么算呢？一个简单的粗略估算公式就是用220减去您的年龄。如果一位50岁的人呢，其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50，等于174每分钟。那么他的二驱心率呢，就大约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如果说您有运动手环，也可以结合运动时的心率和记录来判断。不戴运动手环也没问题，你也可以大胆依赖您的主观体感，能够完整说话，但是不能唱出歌来，呼吸略有加快，但节奏还算稳定，不会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肌肉呢微微发热，但是不会颤抖或者酸痛，这些啊都是二驱运动的表现。为什么一定要试试二驱运动呢？很多朋友疯狂运动，但是呢减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二驱运动啊恰恰打破了运动减脂痛苦的刻板认知。当运动强度太高时呢，身体会优先调动糖原功能，脂肪分解反而被抑制了，而在二驱运动对应的中低强度区间呢，身体会优先主动切换到脂肪功能模式，让脂肪成为主要能量来源。有研究发现，脂肪分解效率最高的心率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55%到75%左右，而二驱运动的心率恰好大多落在这个黄金燃脂区内。二驱运动呢，在保持稍微用力但不痛苦的状态，没有乳酸堆积的疼痛，不用咬牙硬扛着完成运动后，甚至会觉得身体轻盈舒畅。二驱运动的好处呢，还不止减脂这么简单，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代谢，从根上解决易发胖的问题。另外呢，还能够改善血糖血脂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代谢性疾病风险。高强度运动啊，相对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而快走啊、游泳啊、休闲骑行这类二驱运动就温和多了，对关节压力小，动作也简单易控。日常增加二驱运动呢，应该记住这三点。首先是优先挑日常能够接触的运动。二驱运动的核心呢是舒适发力，选对适合自己的场景，坚持起来更轻松。比如说，如果您上班路程在5公里之内，可以试试快走或者轻松骑行，速度以能和同行正常人聊天为准，既不耽误时间，又能够悄悄燃脂。运动时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刚开始运动时呢，可以每天晚饭后快走20分钟，身体适应之后呢，可以逐步加长运动时间，比如说每天快走30到40分钟，也可以由快走转为超慢跑，不用每天严格卡点，有时间了就动一动，感到呼吸微微有点急促的状态即可。第三呢是不同类的运动进行简单搭配组合。二驱运动可以和其他轻量运动搭配，既能够避免单调，又能强化效果。比如说二驱运动加上适当的拉伸，二驱运动加上日常的活动，还有二驱运动加上力量的训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